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水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组成成分，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素。在夜间，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途径丢失水分，却不能像白天那样及时喝水来补充。因此，建议大家清晨睡醒后及时喝一杯水，来滋养全身的组织和细胞。起床后及时饮水，能缓解口渴。此外，动脉硬化的发生和食盐中的钠离子在血管壁上的沉积有关。如果在早晨起床后马上喝杯水，可以加速将前一天晚餐吃进体内的氯化钠排出体外。早晨的这一杯水最好是温水，水温可以在4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接近人体温度，喝进去后肠胃会更舒服。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0: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

0: 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做鸡蛋熟透的标志。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了，一日怎口怎能不忘，牧师战绩不落网，炊烟七军护卫将，牧师战绩不落网。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请听广播剧《千手伶仃洋》第一集《探伶仃》上。

0: 公元1279年，元大都，一位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的中年男子被囚禁于此。他就是南宋名臣文天祥。面对元朝官兵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意志坚定，坚守节气，拒绝投降。此刻，文天祥坐在囚室的角落里，在残破的宣纸上正奋笔疾书。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哪里？难道我文天祥已经到了天庭不成？
2: 哎，文师傅啊，今天呢要做大桥减压测试，你安排一下，把这些哦，对了，还有那边那几台车啊，脚下都撤走，一定要做好防护，闲杂人等不能进入测试区域。
3: 好，我马上去安排。哎，杨公，那边怎么有个人呢？还穿着戏服？
2: 哎，还真是，哎，还穿戏服啊。他是怎么上来的？先生，哎呦，先生，您是怎么上来的？这里可是深中通道施工重地，不是玩 cosplay 的地方呀。
1: 在下文天祥。

0: 王，敢问这位兄台，此乃何地？
1: 您是文天祥？哎呀，先生，您入戏太深了。这里是深中大桥施工重地，闲杂人员不能进入的。再说了，这么高的大桥还没开通呢，您难道是飞上来的呀？
0: 勿要靠近，莫不是元朝廷派汝等前来劝降？哼，不管何方妖孽，我文天祥忠于天地，宁死不降。
2: 说罢，文天祥转身奔到桥边欲跳海，小杨老文师傅飞奔过来，一把拉住了文天祥。
3: 哎呀，干嘛这么激动啊？先下来，先生，下来，有话慢慢说嘛。
1: 哎呀，是呀，先生，您口口声声说您是文天祥，可那都是元代的事情了，这距今都有差不多700多年。是啊，700多年了，您是不是演戏演魔怔了呀？哎，不对，您这身上有伤啊，还有枷锁的痕迹。
3: 哎，再说大桥两头还没开通啊，这大桥90多米高啊，谁能穿着西服自己爬上来呢？除非是神仙，
1: 除非是穿越剧。
4: 哎，对呀，穿越。
1: 先生，您莫不是通过时空隧道穿越到了现代？文天祥，民族英雄。哎呀，前辈，失礼失礼，我跟您说，这里呀、是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这里呀、是21世纪的中国，深圳宝安。大人，现在是2024年。
0: 啊，我怎么会到此地？今吾大宋江山何如？
1: 文先生，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与您生活的年代已经相隔了700多年了。
0: 700多年，世事如梦啊。吾竟能亲眼目睹后世之盛景啊。
1: 哎，文先生，您想知道这70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吗？您肯定想不到，我给您讲讲。但是您可一定要镇定，镇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千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千手伶仃洋》第一集《探伶仃》下。
5: 深中通道项目工程师小杨和工人老文师傅在大桥工地偶遇从历史穿越而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小杨激动地向文天祥介绍中国历史、改革开放以及深圳的崛起。
1: 文先生，我学过历史，虽然当年您以死抗争，但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因为忽必烈为首那帮蒙古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但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与时俱进的心态，都走不长久。您看元朝很快就被明朝取代，明朝以后是清朝，一直到近代，我们又经历了近100年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40年，中国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哎呦，您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团结一致，赚全世界的钱，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啊，就有了深圳特区，
6: 就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繁荣的粤港澳大湾区和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而大桥横跨的这片海面就是您最后拼死抵抗的地方，伶仃洋。

0: 文先生，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它呀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工程，采用了最先进的桥梁技术和海底沉管隧道技术，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重要通道呢。哎呦，我说这些您可能听不懂，就是建一座大桥，把先生您当年要坐船一两天的行程。
1: 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哎呀，不对，就是一炷香的功夫，先生，您就可以横跨伶仃洋了。哦，此桥只应天庭才有。想悟当年过伶仃洋，历经艰辛，而今这座神桥正乃天堑变通途。
2: 壮哉！文大人呐、啊，我也姓文，哎呀，你是我们文氏的先祖啊，我就是深圳福永凤凰村文氏的后人。这不是，我也来参加深中通道的建设了。先人在上，我给您行叩拜礼了。
1: 不敢当，快请起，快请起。
2: 哎呀，先人呐。
0: 您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现实。这座大桥是我们国人的骄傲。文先生，您从这里顺我手指，向东岸深圳东北方向看，那隐隐有一座山脉，那儿就是凤凰山，山脚下至今还住着您的后人呢，并建有文氏大宗祠。
2: 正系家风代代传承呢。有此等后辈，吾心甚慰呀！
0: 文师傅，帮我和文先人合拍一张照片吧。
2: 合拍？怎么个合拍？来来来，我的老祖宗哦，您不要躲嘛，不会想到您的。来，笑一个，笑一个。呵呵呵呵。
1: 傍晚，深圳湾畔，文天祥与小杨道别，两人依依不舍。小兄弟，感谢你这一整天的陪伴。吾虽不舍，但知天命不可违。吾将归去，愿吾辈之精神。
0: 永存于世，文先生，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您身在何处，您的精神都将激励着我们前行。这幅小画叫照片，您留个纪念。
3: 在元大都囚室内，油灯重新亮起。文天祥手中紧握着一张从现代带回的深中通道上和小杨的合影，他将照片藏于衣襟内，脸上洋溢着坚定又满足的笑容。 继续挥笔写道：“我虽身处囹圄，但心已游历未来华夏盛世，吾辈之志必将传颂千古。”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二集《大桥人》。 2024年6月，在珠江入海口，一座世界级集群工程深中通道，如白色蛟龙般耸立在临滨洋面上。此刻，施工人员为即将通车，紧张地做最后安全测试工作。在靠近中山一侧的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办公室里，项目工程师杨晓峰正在向宋总工程师汇报工作。
0: 宋总，我们已经配合检测公司做了30万吨的压检试验，一切正常。
2: 太好了，我们的施工质量啊，绝对是一流的。哎，对了，杨工，听说你爷爷要过90了，那可是大寿啊！他老人家可是我们大桥人的前辈啊！哎，这样，我给你啊特批几天假，回去给老人家祝个寿。你都1年多没回去了，
0: 现在正是验收的关键时候，我
2: 快回去吧。这里的工作啊，只剩下收尾了。
0: 不，我一定要坚守好这最后一班岗，我要代表我爷爷和我爸，亲眼见证深中通道顺利通车。
3: 在离深中通道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小杨的父母家里，此时一家人正在为爷爷准备祝寿。
4: 今天呀，是您90大寿，您看，孙媳妇带着曾孙小乐乐也来给您祝寿了。
5: 他爷爷生日快乐！看，这是我妈妈特意为您定制的蛋糕，上面还有3座大桥呢。
4: 哈哈哈，是啊，这蛋糕做的真有创意，孩子们有心了。我们家3代大桥人建了3座大桥，这一座比一座大。
6: 乐乐，你太爷建的武汉大桥，那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爷爷我参加建设的芜湖长江大桥，那可是孙中山先生最早设想建造的大桥。现在，你爸爸正在建的深中通道，那更是世界级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
5: 哇，太爷爷爷和我爸爸一样，真厉害！我长大了也要去建大桥。
6: 好啊，好啊，那我们的大桥人家就有第4代了。
4: 喂。哎呦，是小峰视频电话，你爷爷生日宴马上就开始了，乐乐和他妈妈也在呢，赶紧给你爷爷拜寿。
0: 爷爷您好，我是小峰，我现在在深中通道施工现场呢。深中通道月底就要开通了，现在是最后验收的关键时刻，我回不去了，在这里给您视频拜寿了，祝您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7: 小峰，你要好好干。我们当年在1穷2白的情况下，靠着简陋的施工工具建成了第一座长江大桥。你爸当年在芜湖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和几百名大桥青年举行了世纪大桥质量宣言。这可是我国桥梁界乃至建筑界第一份

0: 终身负责的质量宣言，我们要做就做百年工程，不要给咱大乔人丢脸呐！
1: 放心吧，爷爷，爸爸，我不会忘记，我是大乔人的后代，我会继续努力，让咱们建的桥经得起历史考验，永远立在人们心中。
2: 好，好，你们爷几个一说起大乔就没完。来来来，我们让爷爷吹蜡烛，咱们一起给爷爷唱生日歌，好不好？
3: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三集《拜宗祠》。

2024年6月30日，农历5月25，按照惯例，深圳宝安甲岸村又要派黄氏族人代表去珠江西岸拜宗祠。一大早，食店老板娘黄阿婆见儿子还没有起床，就上楼去催他。

0: 阿雄，哎呀，阿雄啊，几点啦？今天你不是要和你的文书一起去珠海东岸村拜宗祠吗？怎么还在睡懒觉啊？你不知道这一路有多堵吗？搞不好你又要白跑一趟。
1: 哎呀妈，以后就不堵了。你看我手机新闻，深中通道今天就开通了。
2: 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6月30号建成开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0: 哇，真的吗？哎呀，太好了！李老豆啊，可是盼了一辈子哦。早些年呐，他是咱们甲岸村的皇室代表，每年都要去珠海那边拜宗祠，没有一两天回不来。有一年刮台风啊，车子啊船都停了，李老豆在中山那边困了好多天哦。那时每去一次，他都要跟我说啊，要是能有一个大桥从我们这里架到对岸去就好了。哎呀，我还说你痴心啊你，在大海上面架座桥，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老豆没盼到的，让你这个衰仔盼到了。
3: 婆婆婆婆，我们干嘛总是要去大海那边拜宗祠啊？我们同学他们村拜宗祠都是在村里的祠堂。
0: 小文呐、啊。你看在我们村口的那个牌坊上面写的村名是隔岸村。
3: 那个字读隔，可大家都说我们村叫甲岸村啊。
0: 哎呦，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皇室先人啊，最早是住在大海的对岸。
3: 我们家这里也看不到海啊。
0: 婆婆小的时候，那时候离海近可以看到，后来成了特区，为了发展填海造地，我们村这里就看不到海了。听老人们讲，大概在500-600年前，我们皇室的先人为了生活就分出一支来，从对岸跨海迁到这里立基开村，传到现在已经是第26代了。为了不忘祖，就把村名叫做隔岸村，告诉后人我们。

0: 们是从对岸迁过来的。
1: 是啦，因为我们隔岸村的格子在粤语里发音呢、接近甲嘎子，所以啊，按照发音就写成甲岸村，流传至今。不是本地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甲岸村的名字还有思乡的含义。以前老道啊，每年都要跟着文书这些长辈，清明节、重阳节，背着不少东西，绕好远的路回到珠海去拜宗祠。每次来去啊，都很辛苦。好几年呢，因为路上耽搁，都没赶上拜宗祠仪式。
2: 拜宗祠好玩吗？我也想去。
1: 好，
3: 阿雄，阿雄啊，快点通知大家准备准备，今天啊，深中通道就要开通了。西岸的中青发来消息，要包车啊，来咱们村探亲，我再去通知其他乡里。哎呀，想不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1: 好的，文叔。
0: 啊，咱们的宗亲都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我们还没去，他们都先过来了。这下呀，咱们隔岸村就不再隔了，又变回一条村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赶快去准备盆菜了，咱们好好热闹热闹啦！
4: 好，
0: 快走，快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四集，不用急。小美是深圳企业派驻中山分部的业务主管，这一天在医院做完检测后，她兴奋地赶回家。
6: 老公，我有件喜事儿要告诉你。
7: 什么喜事儿？
6: 你猜。
7: 什么呀，被你说得我满头雾水。啥喜事儿？你升职了？加薪了？
6: 你呀，这个财迷，比这升职加薪还要好的喜事儿。老公，告诉你，我又有了，咱们有二宝了。
7: 啊，真的吗，老婆？我太开心了，谢谢老婆大人。啊，
6: 虽然说很开心，可是一想到接下来的化验、产检啊，都要回深圳，跑来跑去好麻烦呢。
7: 哎，是啊，怀老大的时候你妊娠反应大，三天两头跑医院，那时我们还住在深圳，都折腾得够呛。要不是有两个老人来帮忙，哎，真不知怎么扛下来。要不你身

0: 是经理第一人选，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业绩，怎么能轻易放弃？再说，以后家里两个娃，各种开销，靠你个小工程师能够吗？
1: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哎，
0: 老公，你别多想，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当年我们大学毕业，为了能够在一起，来到深圳打拼，我家还不同意。可你让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刚来深圳的时候，咱们收入低，只好租了个农民房，离公司好远呢，天天挤地铁转公交。到家已是精疲力尽，可一看到对方，心就定下来，有了继续加油的动力。咱们俩就是彼此的天。
0: 记得有一次，你加班加得太晚了。地铁、公交都停了，为了省钱，你走了1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都凌晨1点了。一想到这些，我还是忍不住要心疼。
1: 我被公司派到中山，你也义无反顾跟来。现在咱们有了房，有了车，我家里人啊，比喜欢我还要喜欢你。这可是当年咱们毕业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0: 一晃快10年了。这不，连二宝都有了，我们再克服一下，不就9个月吗？我明天就回深圳见生育档案。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行。
1: 我的好老婆，我怎么这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你？放心吧，老婆，我会努力工作，争取升职加薪，赚得更多，让你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肚子里的宝宝，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呀，随叫随到，小心伺候。
2: 第二天，正在公司上班的小美老公突然接到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
3: 喂，你是赵勇吗？我是宝安妇幼保健院产科的关医生，我们正在找一位孕妇的家属，她在我们医院附近突然晕倒了，从她身上找到了联系方式，就联系到了你。
1: 啊，大夫，我老婆她怎么了？
3: 你是患者的爱人啊，不用担心。你爱人啊，是孕期低血糖加上心情焦虑才晕倒的。
1: 哎呀，都是我的错，麻烦你们照顾好她，我马上赶过来。
2: 小美老公心急如焚地打车赶往深圳宝安妇幼保健院，一到病房，看到妻子躺在病床上输液休息，心才放了下来。

0: 还小，基本没什么影响，输点葡萄糖，休息观察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回去了。哎，他怎么一个人从中山跑过来产检啊？
1: 我们俩都是生护，我是公司派往中山工作的，可我们的医保都是在深圳，所以只能回深圳看病做检查。他工作忙，我就没叫他，想着我一个人也能搞得定，没想到居然晕了，真是感谢您啊，医生。
2: 是啊，生老大的时候，我们还在深圳工作，因为住得远，当年为了请假陪他做产检，我被公司批评了好几次。现在又怀上老二，我们又在中山上班，哎呀，正在为接下来的产检发愁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深中通道开通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服务同城化了，孕妇啊可以享受同城待遇，想产检啊、生产都很方便。你们呢可以直接在中山就可以找医生，就不用来回跑折腾了。
2: 啊，还有这好事儿，是真
1: 赶
2: 的
1: 紧
2: 吗？
1: 上网查查，这要是在中山就能产检，那可真是省钱省时间。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看。还真有，在中山工作的深圳参保人，可以到中山医保服务区的深中医创通专窗咨询办理异地就医费垫资等相关问题。
2: 今年6月，深中通道通车。

0: 哎，你们可想太多了。中山可是老城市了，只要是公立医院都是可以的。你要相信中山的医院，更得相信中山的医生。像产检、生孩子，这是最基本的医疗，你们就放心在中山做孕产检，和深圳是一样的。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一会儿啊，我就让我老公陪我回中山，反正深中通道快，这么嗖的半个小时就回到中山了。我们现在就去找我公司旁边的医院。医生，谢谢您啊，等我生了二宝，回来给您拍喜糖。
2: 是啊，是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医生。
0: 不谢不谢，我等着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5集《追梦人》。

0: 深圳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但实现梦想也并非一帆风顺。来深创业的年轻人林宇冲此刻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财务报表，愁眉不展。公司最近业务陷入瓶颈，订单减少，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1: 哎，这可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撑不住了。喂。
2: 哎，小林啊，我是老张。
1: 张总啊，你好。
2: 小林，最近你们公司情况我也有所了解，从市场反馈来看，你们的产品在技术上虽然领先，但是品类还是单一呀，难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0: 张总，我明白，我会尽快组织团队，制定详细的改进方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1: 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0: 哎，
2: 林宇冲拖着疲惫的身体，有气无力地回到家。女友李月已经做好了晚餐，等着他。
3: 怎么了？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0: 哎，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好好的在中山有楼，家里有安排好的工作，非要出来自己创业，非要来深圳打拼，这一把全部身家投进去，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钱。这要是，哎，你说我这何苦呢？难怪我朋友他爸爸说，只要你不创业，就是最好的孝顺。哎，
3: 你别那么轻易否定自己嘛，我就相信你行。
0: 哎，行什么？忙活了快半年了，已经谈的差不多的 VC， 就因为我们成本太高。

0: 看来啊，我的根就是在中山，但是深圳会让我成长壮大。这神农通道开通，不仅给我带来新的机遇，还让我对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要再想想，怎么提升技术。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相信啊，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是啊，你看，当初我就说了，神农通道会带来机遇，没错吧？
0: 是啊，多亏了你的建议。神农通道不仅连接了中山和深圳，更连接了我的梦想和现实。
1: 没错，以后咱们也可以经常回中山看望家人啦，这中山深圳呀，就是一家啦。
0: 一座桥连接了两座城市，我要把企业做大，我要娶你，我要在深圳买房，我还要把家人都接过来。

0: 剧场精彩继续，请听时空旁记。
1: 据了解，C919 大型客机将于5月5号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首飞仪式。
2: 这将是我国民航运史册的崭新一页。从1954年第一架自制飞机，
3: 石栓，早啊。
4: 早。
2: 到现在，
3: 你在看什么？
2: 我们走过了半个多月。
3: 这首飞的消息这么快就放出去了，怎么办啊，赤霜？我有点压力山大了。
4: 现在距离首飞还有3个多月呢，你就安心工作，别担心，大家都在呢，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5月份我们的 C919 就要进行首飞，咱得把压力变为动力，尽可能在首飞前多做实验和测试，绝对绝对不能出问题，明白吗？
5: 明白。
4: 小夏，之前发现飞机制动有故障，你们这边有初步的解决办法了吗？
6: 没呢，小池姐，愁都愁死了。今天再找专家过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吧。
4: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导师做项目遇到过类似的事故，当时的解决办法现在肯定想不起来了，但以前的数据文件还在我的旧电脑里存着，我到时候回家找找看，看有没有灵感。去哪儿了？我记得搬家的时候带过来了呀。哦，找到了。也不知道开不开得起来。我看看，应该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啊，怎么黑屏了？什么声音？房间里为什么在闪蓝光啊？谁在说话？
7: 喂，
8: 喂，
4: 不会遇到灵异事件了吧？你是谁啊？为什么我会在我的电脑里听到你的声音？
8: 电脑？哦，你说的是这个无线电装置吧？我刚才想用它练习飞行流程来着，结果刚打开就听到同志你的声音了。
4: 同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称呼陌生人的？哦，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8: 我叫陈家平，是飞行员。
4: 哦，原来你是飞行员呢。你在哪个航空公司上班？
8: 公司？我没有公司，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行员的。你知道初教五吗？这是第一架中国模仿制造的飞机，我可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个驾驶它的中国人呢。
4: 初教五是我们教科书上的内容，我当然知道，不过第一个驾驶，这怎么可能啊？历史上初教五起飞是在1950，不会这么巧吧？你那边现在是几几年？
8: 1954年啊，刚过完元宵节没多久呢。同志，
4: 我这儿是2017年。
8: 这怎么可能？你来自60多年后。
4: 我想，我们可能遇上了时空错乱，然后阴差阳错的，我们通过无线电波就能够对话了。
8: 也许吧。你能给我讲讲你那边？2017，现在长什么样子吗？刚才你说的电脑 就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东西。

0: 东西吗？
1: 当然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脑，还有手机，大家没有手机都出不了门呢。
0: 手机和飞机差不多的吗？也是交通工具吗？2017年的飞机是不是像自行车一样多呀？
1: 那应该还没有自行车多。不过在2017年，再过3个月，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制造的大飞机就要飞上天了。到时候啊，中国人就能坐上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空中再也不是只有波音和空客。
0: 我听不见你说。
1: 哎，是断线了吗？喂，陈家平。灯又恢复正常了，我话还没说完呢，还会再连线吗？算了，还是先找资料吧。

0: 这边，收到，等待控制室指令。小云，来了。让机组检查一边就开始吧。是。机组收到。
1: 哎，听说刹车制动的问题，是你找到解决办法的？嗯，翻了好久才想到的办法呢。 这是又熬了一个大通宵啊，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能有什么办法？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刹车制动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今天滑行试验要是再出状况，根本不敢想。
2: 哎呀，你放松点儿，池霜。说真的。 自主研发的路本来就不好走，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够努力了，一天天的几乎是住在实验室里。你呀，相信自己，也相信团队会有好结果的。等这次滑行实验结束了，大家就都能松口气啦。嗯，
3: 小师姐都准备好了。
0: 好，各部门注意，C919试验机第一次滑行试验，现在正式开始。飞机可以滑出。

0: 飞机滑出了十几米就突然停住了。
1: 知道了，我马上赶过来。您先去机舱看一下有没有人员受伤。好。
2: 怎么样了？没有人员受伤，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安全起见就先停下来了。嗯，我看看，发动机、引擎，还是刹车？智商，难道还是制动的问题？
1: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看来制动的状况跟我以前的资料上记录过的完全不一样。
0: 还好这是第一次试验，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才出事。

0: 总指挥好。
1: 嗯。
2: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3: 嗯，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2: 哎，不用跟我说这些。池霜，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做事，为什么不利用好团队的力量解决问题，而要自己想当然呢？虽然这是第一次实验，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3: 对不起，指挥，是我思考得不够成熟。
2: 哎，发现问题了，就赶快解决吧。你们加油。
3: 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
2: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3: 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4: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在状态的，怎么工作啊？
5: 飞机的刹车失灵了，
6: 无法减速，
5: 这速度太快了。
6: 停下来，停下来。
3: 十二点多了，闭上眼，全是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转圈，不能再想了。陈家平，这个时间他会在吗？
7: 喂，喂，你好，你在吗？
3: 陈家平，我在的。我，
7: 你先说。
3: 好，我刚刚还想找你来着，没想到你先连过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7: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刚结束今天的训练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的装置就突然间想起上次通话结束得太快，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就鬼使神差的把装置打开了。
3: 是啊，上次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迫切断了。我叫池霜，是一名飞机设计师，上次跟你提到的国产大飞机就是我的团队设计的。
7: 太巧了，我们的工作都与飞机有关。能成为女设计师的话，你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辛苦倒谈不上，整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毕竟看着自己设计的飞机顺利起飞的那一刻真的很令人激动。只是
7: 池霜，只是什么？
3: 哦，没什么。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7: 父母都很支持我，他们觉得能够成为首批航空人，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当国家召集飞行员选拔时，我第一个报了名。
3: 训练很辛苦吧？那个年代基本上等于摸着石头过河了。
7: 借用你的话，辛苦谈不上，但是刚接触飞行原理和操作步骤什么的时候，确实两眼一抹黑，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
3: 真的吗？那祝你成功，一定要凯旋归来啊。
7: 池霜，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3: 好，你快说。
7: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我想知道这次出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起飞，下次联系记得告诉我。
3: 好，我一定记得。再见。

0: 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
1: 北京？不对，我明明记得初教武士在南昌飞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时空航迹，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请听时空航迹。
4: 省图书馆欢迎。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中国第一架模仿制造的飞机初教五成功首飞是在江西南昌，并非在北京，但网上怎么也找不到试飞时的资料，希望图书馆里有相关记载的书籍。航空航天初教五，找到了。竟然放在这么角落的地方，真是够冷门的。1954年首都试飞，陈家平确认牺牲。
0: 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
1: 行员。怎么
0: 会？我可是最有希望
1: 牺牲
0: 成为第一个驾驶他的中
1: 国人。他才刚坐上驾驶位没多久，他只是去北京参与试飞，怎么就这样牺牲了？
0: 没得没得没得，呼叫地面，飞机失速了。
1: 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0: 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徐双，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我想知道这次初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起飞。
5: 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就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踩出事，高速滑出的飞机不得直接整个翻出去。
6: 徐双，你是 C919 的总设计师，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虽然这是第一次实验，也足以说明问题。
7: 飞机的刹车失灵了，这速度太快了。
8: Terrain
1: Pull up。 不行，他绝不能死，我要告诉他，他不能去北京。陈家平，你一定要和 C919 一起顺利起飞。

0: 的意思是，我这次去北京试飞，并不会成功，甚至……
1: 是，资料上说发生爆炸，确认牺牲。
0: 我能问问是什么原因吗？飞机内部故障，还是操作失误？
1: 不知道，资料并没有详述。
0: 那也就是说，几乎不可避免。
1: 可以避免的，可以的，只要你不去首都就好了。总之，先找个理由把这次试飞推过去啊。
0: 早几个月就定好的事情，怎么可以临时反悔呢？这还是我自己费力争取来的机会。
1: 可是这个机会会害你没命的，嘉平，你还很年轻。你的父母对你期望那么高，你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牺牲啊。或者我再努努力，万一还有我没发现的资料有详细记录，就能救你的命。
0: 你让我再想想。
1: 嘉平，陈嘉平，不要犹豫了。
0: 最后一个问题，池庄，请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1: 好，你说。

0: 没有了，你是第一个试飞的，也是最后一个牺牲的。
1: 好，那我就决定了，我还是要去。
2: 什么？你疯了吗？
1: 赤霜，你先不要着急。你刚才说，在我之后，大家都会成功。
2: 那恰恰说明我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吗？我的失败一定提供给了后人很多有用的经验教训，以他们警示，所以才有了那些可参考的资料，对吗？可是你死了，你会因为这次试飞在首都丧命，你要考虑清楚。
1: 如果我选择找借口退出这次试飞， 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替我去首都，而他说不定也一样会不幸牺牲。未来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的临时退缩会改变历史原定的轨迹，那么我一定不要做这个懦弱的人。赤霜，我不会后悔，哪怕我最后真的在爆炸中丧命了，我想。 火光照亮眼前的那一刻，我也一定会欣慰地想，我的选择是值得的。赤霜，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记得，第一次连线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在21世纪，不仅科技发达，人们生活幸福，而且还有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即将首飞。你不知道。 我听到这件事后有多激动，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在越来越强大，而且我也知道，你的工作也许遇到了一些困难，虽然你从来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得到。原来你都听得出来。我相信我们的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有许多不易，背后。 一定有数不清的像你和你的团队这样的人才呕心沥血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充满这样难以忽视的能量。你们都是很有见识和能力的人，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嘉平，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赤霜，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害怕困难。 放心的把你的后背交给你的同伴、老师，还有强大的国家。你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面对困难时，只需要直视困难，做好自己该做的，同时充分相信你的战友。我相信在那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对吧？你们一定会首飞成功的。我看到了。
0: 好，我也看到了，我们都会成功的。看来是时候了，赤霜，祝我好运吧，说不定我就从首都平安回来了呢。老铁们，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2: 嘉平说的对，我要相信自己，相信队友，我们的飞机一定能顺利飞上天的，我们都要加油。 这里，调出数据来，再给我看一眼。好，没问题。刹车制动一定要反复试验，确保无误。还有机翼和滑轮的部件，再做好相关排查。 有问题及时通知工程部门，立马检修换新，一定不能凑合。
3: 是，小池姐。
2: 小夏，你过来和我看一下这里。
4: 马上来。
2: 设备预设的位置还是有缺陷，应该把它放在这儿。
4: 嘉平，我们团队今天排查出了一些潜在的隐患，不过你放心，现在已经全部解决。

0: 又是跟领导申请了一下，想换个视角看看飞机，觉得你们塔台这儿看着更直观一点。
1: 行，那你有什么要跟陈机长说的吗？关于驾驶舱的一些细节什么的。
0: 好，那我来跟他说。喂，喂，陈机长，听得到吗？
2: 听得到，你讲。塔台，塔台，请讲。
3: 我叫陈家平，是个即将上岗的飞行员。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徐双，祝我好运吧，说不定我就从首都平安回来了。希望下次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2: 塔台，塔台，请讲。
3: 再见。
2: 塔台能收到吗？塔台。
0: 哦，哦，抱歉，我是 C919的设计师池霜，就是来问问目前驾驶舱的情况。再过一会儿，首飞应该就开始了。
2: 哦，原来是您啊！放心吧，驾驶舱一切正常，今天的首飞一定会如大家所愿的。你们辛苦了。
0: 应该的。那么，祝愿国产大飞机首飞顺利，平安落地。
2: 收到。祝愿国产大飞机首飞顺利，平安落地。C919幺洞幺甲级，状态正常，准备完毕，是否放飞？请指示。
4: 同意放飞。
1: 收到。
2: 收到。
1: C919幺洞幺地面风动拐动，5米秒，跑道动5。可以起飞。
2: 地面风动拐动，5米秒，跑道动5，C919幺洞幺。

0: 陈家平，你没能成功的首飞，我替你实现了。
1: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C919 实现了研发、制造、取证、投运全面贯通，国产大飞机事业往前迈出了坚实一步。几十万工作人员16年心血凝结，终换来展翅翱翔，实在是可喜可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时空航迹，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广播剧《爱的谎言》。
4: 北宁自动接到新订单喽，请您及时处理。
5: 哎，你好，外卖已经给您放楼下了。哎，

0: 哎，马上送到，马上送到。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您别急，您别急啊。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什么？
1: 医生，有两个病人需要急救，好像是母女俩。患者腹部主动脉破裂，心率已经跌到45了。患者无意识，浑身多处损伤，双腿情况很严重。
2: 上主战医。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哎呀，
1: 哪儿那么严重？那都是一声瞎吓唬人的。哎，你可别跟你爸说哈。
0: 不行，我要去医院问清楚。哎，
1: 真不用。
0: 小叔，小心！

0: 我会转骨科病房通知家属。大夫，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
1: 您女儿已经脱离了危险，观察结束后就可以转去骨科病房。
0: 好，好。
1: 但是她的腿变形严重，还需要做一次矫正手术。
0: 好。那我老婆呢？
1: 您爱人。

0: 昨天夜里孩子醒过一次，一直说对不起妈妈，然后就昏迷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孩子后面有手术要做，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难说。
1: 我来想办法。
0: 哎，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1: 徐大夫，您说。
0: 你爱人去世后，我们整理病历时发现，你爱人一直在我们医院进行胃癌治疗。
1: 什么？
2: 我这不叫瘦，叫有钱难买得老来瘦。要是真胖呀，那这病那病不全来了吗？老周啊，我不喜欢吃肉，那你多吃啊。我呀还得保持完美身材呢，到时候人家都说你找了小媳妇，那多好，是不是？
3: 许大夫，三重周省又哭了，说是他害死了妈妈。
1: 小爽，
4: 医生，医生，爸，我妈呢？我只记得她推了我一把，然后呢？我妈现在在哪儿啊？
1: 小爽，小爽，你妈，你妈的情况比你好，在另一个病房休养呢。
4: 真的吗？可是我分明，
1: 哎，你看大夫也在这儿，我能骗你吗？
4: 大夫，我爸说的是真的吗？
0: 嗯，是，是。
4: 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还哭上了，你妈妈那个病房离咱们这儿比较远。嗯，
4: 爸，我这是高兴。
1: 哎，对了，姑娘，还有件喜事儿。你之前保送鹿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看。
4: 我看看。
1: 哎呀，姑娘啊，好好养病，等手术完腿治好了，咱们和妈妈一块儿去报道，啊。
4: 好。
1: 啊，对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去啊，好休息啊。
5: 那个单子给我送到三楼去啊，麻烦你了。哎，主创家属，你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记得续交住院费啊。
1: 好，我马上就要。

0: 13号取餐，实在不好意思，汤给您洒了。
1: 三叔，该缴费了。
0: 哎，我马上交。这是周爽的住院费，还有预交款。您随时过来看房子。
2: 我急用钱，真不能少了。行，就这样吧，我签。哎，
3: 徐医生，周爽昨晚怎么样啊？他又说不亲眼看见妈妈就不做手术。哎，过道地上躺的那是谁呀？啊。
0: 是周爽的爸爸，最近都是凌晨过来，在走廊里睡3-4个小时，上课又出去了。哦，唉，许医生，
2: 不好意思啊，周爽爸爸，把你吵醒了。你这……
0: 哎，这不快手术了吗？肇事司机也没找到，赔偿款也没着落，我就把家里房子卖了。我琢磨着，反正也得天天来医院陪小爽。
2: 所以，就想在这将就将就。我听王护士说，你都是凌晨才过来睡一会儿。
0: 白天要陪孩子，所以我只好晚上跑外卖，借点魂啥的。外卖？小爽说你天天请假来陪他，他还说今天要劝你回去上班。公司说我年纪大了，就我和孩儿他妈。
2: 商量着说先瞒着点小爽。这样啊？
0: 哎，对了，医生，孩子的手术怎么样？
2: 手术方案已经制定完了，但孩子现在很抗拒做手术，说不见到妈妈就不手术。
0: 他就是想知道他妈妈还在不在。
2: 哎，对了，周爽妈妈的衣服你还留着吧？
0: 在的，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办法。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是这样。哎，你猜我到哪儿来了？看，
1: 这是哪儿啊？
0: 沙滩呀。
1: 沙滩？
0: 就咱们认识那个地儿。
1: 好，好，好，好。
0: 看你就是忘了。不过也是，这都快20年了。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

0: 你不要命了？那多吓人呐！那有玄物你不知道啊？
1: 那我确实是不知道呀。还好我路过这儿，你下次小心点啊。
2: 扶你到旁边歇一会儿吧。啊，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大志。
2: 我叫杜鹃，我记住你了。

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瞒我瞒得好苦呀！你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家一块儿扛？我听警察说，要不是你推了女儿一把，女儿可能就…… 跟你说个事儿，小爽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鹿岛大学。你不是一直盼着小爽能上个好大学吗？房子我卖了，以后你要是想我，就来这儿吧。小爽的手术你不用担心。 我周大师就算把这条命搭上，也得让咱姑娘好好活下去。嗯。

0: 小爽，我跟大夫商量了，我推着你，咱们今天去看妈妈。
1: 真的？真的吗？
0: 哎呀，多大了还哭？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收着点，别让你妈看见，怪难受的。

0: 小爽，你看见妈妈了吗？你看，那件衣服不就是你给妈妈挑的吗？妈，妈，妈妈给你比爱心了。妈，对不起，妈。小爽，不哭，快，你也给妈妈比一个。
1: 妈，我爱你。小鸟擦干眼泪，记住了妈妈的话。从此呀，每到不谷时节，它都会想起妈妈。但想起妈妈临终时的嘱托，就会强忍泪水，嘴里还叫着“不哭，不哭”。后来呀，人们便把这种鸟叫做不谷鸟。

0: 小爽，有一件事儿，爸爸一直瞒着你。我知道，你下岗了。我那天看见你在楼下换完衣服才上楼。
1: 其实，到哪挣钱都一样，干这个还挣得多呢。哎，对了，许大夫说你恢复得挺快的，过两天等你能走了，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你妈妈了。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在许大夫装妈妈给我比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妈妈，我考了100分。
2: 来，妈妈给你比个大拇哥。我们小爽呀，真是太棒了。<笑>
3: 妈，我这次没考好。没事儿，咱不灰心。就算没考好呀，我们小爽也是最棒的。
2: 妈给你比个大拇哥。
0: 妈妈从来不会给我比爱心。况且，
2: 妈妈病了以后，瘦了那么多。
0: 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同意做手术了？
2: 那天看完妈妈回。

0: 也许以后，王护士给了我一张纸条。对了，小爽，对不起啊，这个呢是你妈临走前写的，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
1: 妈妈写的什么？
0: 好好活着，爱你们。

0: 那个是食堂。哎，爸爸，你看那个楼，那个楼就是医学院大楼。
1: 哎呀，小爽，把那箱子给我，你少拿点。
0: 没事儿，爸。爸，我想转专业，我想当医生。爸，你说是不是妈妈来了？妈，好久不见。上次离别还是在春末，如今已经开始入秋了。你跳出了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如此我便知道，你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演员中，杜近芳是出类拔萃的。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的足迹就遍布亚欧、北美和拉美各州，以中国京剧特有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数以万计的国外观众。新中国成立时，杜近芳还是一位花季少女，那时她就已经

杜近芳在唐韵生的剧目之前演《女起介》《祭塔》等正宫青衣戏，再与唐韵生联袂演出做工繁复的《云罗山》等大戏。后来他又赴江城武汉与四大须生之一杨宝森同台演出，合演的身旦对戏《四郎探母》《宝莲灯》《红鬃烈马》等极受观众喜爱。十七八岁的杜近芳与唐韵生、杨宝森配戏，已显露出他不同凡响的唱作功夫和表演天赋。在武汉，杨宝森离去后，他又独当一面演出了一段时期，其中以梅派名剧《霸王别姬》《木兰从军》最受欢迎。不少观众从他的风范上看，已认同他活脱脱是一位小梅兰芳了。据杜近芳自己回忆，有一次梅先生拿着杜近芳的一张虞姬的剧照时，曾疑惑地问夫人福芝芳，怎么我这张相上的珠花少了一颗珠子呢？原来一时走眼的梅大师竟把杜近芳的剧照误认作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剧照。由此可见，杜近芳的扮相神采真是酷似当年的梅兰芳了。好，我们来听上一段杜近芳演唱的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选段《海岛冰轮初转腾》。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上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京剧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兴旺发达、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不仅整理了大量优秀传统剧目，推出不少创新之作，而且在戏曲剧目、艺术人才结构上，老一辈精英焕发出新的活力，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演员也蓬勃崛起。杜近芳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的表演显示了极大的个性特征。杜近芳具有优越的天赋条件，天生一副玉润珠圆的好嗓子，音色清纯脆亮，透明甜美。他最早师承王瑶卿，基础扎实，后来又拜梅兰芳为师，成为优秀的梅派传人。如果说梅兰芳擅演雍容华贵的贵妃和仙女，张君秋擅演古代的才女和杰妇，那么杜近芳则擅长表演美丽的纯情少女，像祝英台、白素贞、谢瑶环、李香君、喜儿、铁梅等等。好，我们一起来听杜近芳演唱的谢瑶环选段《到任来》。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近芳演唱的谢瑶环选段《到任来》。杜近芳具有优越的天赋条件，嗓音极好，并且杜近芳的唱腔多源于梅派，但后来还发展出自己独有的唱腔。他继承了梅派历来不上花腔、不靠拖长气来取媚于观众的悠长，而是根据剧中人物在特定情景中应有的感情，以声唱情，声情并茂地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因此他在新创剧目《柳莺记》《白蛇传》《谢瑶环》中有不少唱腔同梅兰芳的唱腔相比已有较大的不同了。梅兰芳的唱腔通常比较平直、大方而规矩，而杜近芳的唱腔中音量的大小、高低、强弱更着重表达特定情境中的人物，有时音量甚至高唱入云，响彻全场，以表达人物的激情，有时音量又很

缠绵悱恻，以表达细腻而委婉的感情。比如他和叶盛兰演出由田汉编剧的《白蛇传》《断桥》一折中，以高亢的念白轻而慢举龙泉宝剑起，如奔腾的瀑布一泻而下，而后又转入西皮慢板，七把真情对你言，细腻倾诉。这就是吸收了静于程派的唱法，声势起伏跌宕，娓娓而续，音量大小强弱交替，有抑有扬，充分表达了白素贞向许仙倾诉心意，哀婉缠绵地表达了身心疲惫的白素贞在断桥边对许仙既怨恨又爱怜也谅解这样错综复杂的感情。好，我们一起来听杜近芳演唱的《白蛇传》《断桥》一折中的选段《青媚慢举龙泉宝剑》。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杜近芳演唱的《白蛇传·断桥》一折中的选段《亲妹慢举龙泉宝剑》。杜近芳的这段唱像潺潺流水碧波回荡一般，而最后那句谁的是谁的非，你要问问心间，则较明显地采用了程砚秋在祝英台抗婚当中的演唱方法，伴奏暂停，直到最后配合尾声响起，使气氛达到顶端。把这一大段脍炙人口回肠荡气的唱段和梅兰芳的名句《凤还巢》里的西皮原版《本应当》相比较，就不难发现杜近芳的唱腔已与梅兰芳有所区别了，而且颇有雏凤清于老凤生的清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杜近芳在北京曾同裘盛戎、冠胜喜等名家合演过《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等戏。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京剧团极看好这位很有发展前途的旦角人才。之后，杜近芳加入到中国京剧团，这可谓是他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在精英荟萃的中国京剧院表演艺术团内，杜近芳与全国一流小生演员叶盛兰合作《齐双慧》《凤还巢》《生死恨》，与著名花脸演员袁世海合演《霸王别姬》等梅派代表作后，声誉大振。观众认为这样的舞台搭档正是珠联璧合。通过长期与名家合作和排演新戏，杜近芳的表演技艺也得到了更大提高，迅速跻身京剧一流演员行列。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杜近芳演唱的《生死恨》选段，耳边香又听得出京鼓响。

0: 杜静芳的表演风格不仅深受观众热爱，而且也成为诸多年轻演员争相学习的范式。他本人不轻易收徒，而且对为数不多的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其中黄孝慈、李经文、陈淑芳、董媛媛等先后都显示了不凡的实力。有人说杜静芳当时的演唱似乎没有过多雕琢，她正当红时，剧场没有如今这般先进的音响设备，观众又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但却能逐字逐句听得清清楚楚。观众看舞台上的杜静芳丝毫也不显吃力之处，倒是声随情志，格外自然流畅。能达到这种唱功效果的演员在当今也是不多见的。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长相思，一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茄子是一种低脂、低热量、低糖、高膳食纤维的蔬菜，它含有强抗氧化成分绿原酸。绿原酸让茄子切开后接触空气容易变黑，其实苹果里也有。影响茄子表皮颜色的成分是花青素，颜色越深，说明茄子皮里的花青素含量越高。茄子中含有有毒的茄碱，但含量非常低，只要不是一次吃上好几斤茄子，就不用担心了。茄子的组织像一块大海绵，所以烹饪时容易吸油，建议大家选择清蒸凉拌的加工方式。有人说茄子像一块大海绵，是不是吃了它就可以寡油，起到减肥的作用呢？答案是并不能。当茄子被吃进都是胃酸的胃里，只会和其他食物一样被正常消化，起不到寡油的作用啦。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 99.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隔夜水或隔夜茶可以喝吗？隔夜水中确实含有亚硝酸盐，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亚硝酸盐含量规定为每升小于等于一毫克。研究发现，桶装水、纯净水、烧熟的自来水放置三天之后，亚硝酸盐仍在安全范围，是可以放心喝的。隔夜茶也是如此。有研究发现，无论是普洱茶、菊花茶还是龙井，放置12小时和24小时后，亚硝酸盐含量都在安全范围内。隔夜茶之所以会变色，是因为里面的茶多酚氧化了，加上久置之后鞣酸增加，口感差了一些，但不会危害健康。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时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时间久了就会腰疼。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活动，那就是走路。走路

0: 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性。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一些，步子也可以稍微大一点，当然了，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淘米最好淘几次呢？一些人在淘米时担心淘不干净，会反复淘洗，直到水变得清澈才罢休。但这样米中的营养物质会流失得特别严重。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些营养物质是溶于水的。不正确的淘米方式会使营养大打折扣，得不偿失。一般来说，淘米时间越长，营养物质流失的就越多。淘米要用凉水，不要用热水或者是流动的水来冲洗。淘米时也不要用力搓洗。米有很多营养都在表层，用力搓洗会使这部分营养损失严重。建议大家淘米时淘洗两次左右，把夹杂在米粒中间的泥沙杂屑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2: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我是个很有问题的人，不信你看，我没有一点经济概念。
1: 一天到晚就会网购。
0: 我挥霍青春，
2: 你看看，都30了还不结婚，大好青春不找对象，读什么研究生啊？
0: 我不务正业。
3: 女孩子学什么摄影啊？
0: 我把别人都带坏了。
3: 瞧你那磨磨唧唧的，跟个女孩似的。
1: 您别这么说呀，我错了。
0: 我错在哪儿？只因为我是个女生。我是个女生，这我也改变不了。可我首先是一个人。你看，我有我的兴趣爱好，我能吃苦，结婚了也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男生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你会看到这一切，只要不戴上那一副有色眼镜。
4: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5: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公元1279年，元大都，一位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的中年男子被囚禁于此。他就是南宋名臣文天祥。面对元朝官兵的威逼利诱，他始终意志坚定，坚守节气，拒绝投降。此刻文天祥坐在囚室的角落里，在残破的宣纸上正奋笔疾书：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哪里？难道我文天祥已经到了天庭不成？
2: 哎，文师傅啊，今天呢要做大桥减压测试，你安排一下，把这些哦，对了，还有那边那几台车啊，脚下都撤走，一定要做好防护，闲杂人等不能进入测试区域。
3: 好，我马上去安排。哎，杨工，那边怎么有个人呢？还穿着戏服？
2: 哎，还真是，哎，还穿戏服啊。他是怎么上来的？先生，哎呦，先生，您是怎么上来的？这里可是深中通道施工重地，不是玩 cosplay 的地方呀。
1: 在下文天祥，敢问这位兄台，此乃何地？
2: 您是文天祥？哎呀，先生，您入戏太深了。这里是深中大桥施工重地，闲杂人员不能进入的。再说了，这么高的大桥还没开通呢，您难道是飞上来的呀？
1: 勿要靠近，莫不是元朝廷派汝等前来劝降？不管何方妖孽，我文天祥忠于天地，宁死不降。
0: 说罢，文天祥转身奔到桥边欲跳海，小杨老文师傅飞奔过来，一把拉住了文天祥。
3: 哎呀，干嘛这么激动啊？先下来，先生，下来，有话慢慢说嘛。
2: 哎呀，是呀，先生。您口口声声说您是文天祥，可那都是元代的事情了，这距今都有差不多700多年。是啊，700多年了，您是不是演戏演魔怔了呀？哎，不对，您这身上有伤啊，还有枷锁的痕迹。
3: 哎，再说大桥两头还没开通啊，这大桥90多米高啊，谁能穿着西服自己爬上来呢？除非是神仙，
2: 除非是穿越剧。
4: 哎，对呀，穿越。
2: 先生，您莫不是通过时空隧道穿越到了现代？文天祥，民族英雄。哎呀，前辈，失礼，我跟您说，这里啊是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这里啊是21世纪的中国，深圳宝安。大人，现在是2024年。
1: 啊，我怎么会到此地？今吾大宋江山何如？
2: 文先生，这我也不知道啊。我们与您生活的年代已经相隔了700多年了。
1: 七百。

0: 年，世事如梦啊，吾竟能亲眼目睹后世之盛景啊。
1: 哎，温先生，您想知道这70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吗？您肯定想不到，我给您讲讲。但是您可一定要镇定，镇定。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千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千手伶仃洋》第一集《探伶仃》下。
3: 深中通道项目工程师小杨和工人老文师傅在大桥工地偶遇从历史穿越而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小杨激动地向文天祥介绍中国历史、改革开放以及深圳的崛起。
1: 文先生，我学过历史，虽然当年您以此抗争，但南宋最终还是灭亡了，因为忽必烈为首那帮蒙古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但再厉害的人，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与时俱进的心态，都走不长久。您看元朝很快就被明朝取代，明朝以后是清朝，一直到近代，我们又经历了近百年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当家做主。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40年，中国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哎呦，您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团结一致，赚全世界的钱，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所以啊，就有了深圳特区，就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繁荣的粤港澳大湾区和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而大桥横跨的这片海面，就是您最后拼死抵抗的地方，伶仃洋。

0: 韩先生，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正在建设的深中通道，它呀是世界级的超级大工程，采用了最先进的桥梁技术和海底沉管隧道技术，是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重要通道呢。哎呦，我说这些您可能听不懂，就是建一座大桥，把先生您当年要坐船一两天的行程。
1: 现在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哎呀，不对，就是一炷香的功夫，先生，您就可以横跨伶仃洋了。哦，此桥只应天庭才有。想悟当年过伶仃洋，历经艰辛，而今这座神桥正乃天堑变通途。
0: 壮哉！文大人呐、啊，我也姓文，哎呀，您是我们文氏的先祖啊，我就是深圳福永凤凰村文氏的后人，这不是我也来参加深中通道的建设了。先人在上，我给您行叩拜礼了。
1: 不敢当，快请起，快请起。
0: 哎呀，先人呐。
2: 您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现实。这座大桥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0: 文先生，您从这里顺我手指，向东岸深圳东北方向看，那儿隐隐有一座山脉，那儿就是凤凰山，山脚下至今还住着您的后人呢，并建有文氏大宗祠。 正气家风代代传承呢。
1: 有此等后辈。

0: 五心深慰呀，文师傅，帮我和文仙人合拍一张照片吧。
1: 合拍？怎么个合拍？来来来，我的老祖宗哦，您不要躲嘛，不会伤到您的。来，笑一个，笑一个。
2: 傍晚，深圳湾畔，文天祥与小杨道别，两人依依不舍。
0: 小兄弟，感谢你这一整天的陪伴，吾虽不舍，但知天命不可违，吾将归去，愿吾辈之精神永存于世。
3: 文先生，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您身在何处，您的精神都将激励着我们前行。这幅小画叫照片，您留个纪念。
2: 在元大都囚室内，油灯重新亮起，文天祥手中紧握着一张从现代带回的深中通道上和小杨的合影，他将照片藏于衣襟内，脸上洋溢着坚定又满足的笑容，继续挥笔写道：吾虽身处囹圄，但心已游历未来华夏盛世，吾辈之志必将传颂千古。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千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千手伶仃洋》第二集《大桥人》。2024年6月，在珠江入海口，一座世界级集群工程深中通道如白色蛟龙般耸立在伶仃洋面上。此刻施工人员为即将通车紧张地做最后安全测试工作。在靠近中山一侧的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办公室里，项目工程师杨晓峰正在向宋总工程师汇报工作。
4: 宋总，我们已经配合检测公司做了30万吨的压检试验，一切正常。
5: 太好了，我们的施工质量啊，绝对是一流的。

0: 回去给老人家祝个寿，你都一年多没回去了。
1: 现在正是验收的关键时候，我
0: 快回去吧，这里的工作啊，只剩下收尾了。
1: 不，我一定要坚守好这最后一班岗，我要代表我爷爷和我爸亲眼见证深中通道顺利通车。
2: 在离深中通道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汉小杨的父母家里，此时一家人正在为爷爷准备祝寿。
3: 爸，今天呀是您90大寿，您看孙媳妇带着曾孙小乐乐也来给您祝寿了。
4: 他爷爷生日快乐。看，这是我妈妈特意为您定制的蛋糕，上面还有三座大桥呢。
3: 哈哈哈，是啊，这蛋糕做的真有创意，孩子们有心了。我们家三代大桥人建了三座大桥，这一座比一座大。
5: 乐乐，你太爷建的武汉大桥，那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第一座长江大桥，爷爷我参加建设的芜湖长江大桥，那可是孙中山先生最早设想建造的大桥。现在你爸爸正在建的深中通道，那更是世界级的超级跨海集群工程。
4: 哇，太爷爷爷和我爸爸一样真厉害，我长大了也要去建大桥。
5: 好啊好啊，那我们的大桥人家就有第四代了。
3: 喂，哎呦，是小峰视频电话，你爷爷生日宴马上就开始了，乐乐和他妈妈也在呢，赶紧给你爷爷拜寿。
6: 爷爷您好，我是小峰，我现在在深中通道施工现场呢，深中通道月底就要开通了，现在是最后验收的关键时刻，我回不去了，在这里给您视频拜寿了，祝您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7: 小峰，你要好好干，我们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着简陋的施工工具建成了第一座长江大桥。你爸当年在芜湖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和几百名大桥青年举行了世纪大桥质量宣言，这可是我国桥梁界乃至建筑界第一份终身负责的质量宣言，我们要做就做百年工程，不要给咱大桥人丢脸呐。
6: 放心吧爷爷，爸爸，我不会忘记，我是大桥人的后代，我会继续努力，让咱们建的桥经得起历史考验，永远立在人们心中。
3: 好好，你们爷几个一说起大桥就没完，来来来，我们让爷爷吹蜡烛，咱们一起给爷爷唱生日歌好不好？
8: 好，
9: 祝你生日快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三集《拜宗祠》。

0: 阿雄，哎呀，阿雄啊，几点啦？今天你不是要和你的文书一起去珠海东岸村拜宗祠吗？哎，怎么还在睡懒觉啊？你不知道这一路有多堵吗？搞不好你又要白跑一趟。
1: 哎呀妈，以后就不堵了。你看我手机新闻，深中通道今天就开通了。
2: 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6月30号建成开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
0: 真的吗？哎呀，太好了。李老豆啊，可是盼了一辈子哦。早些年呐，他是咱们甲岸村的皇室代表，每年都要去珠海那边拜宗祠，没有一两天回不来。有一年刮台风啊，车子啊船都停了，李老豆在中山那边困了好多天哦。那时每去一次，他都要跟我说啊，要是能有一个大桥从我们这里架到对岸去就好了。哎呀，我还说你痴心啊你，在大海上面架座桥，哎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老豆没盼到的，让你这个衰仔盼到了。
3: 婆婆婆婆，我们干嘛总是要去大海那边拜宗祠啊？我们同学他们村拜宗祠都是在村里的祠堂。
0: 小文呐、啊。你看在我们村口的那个牌坊上面写的村名是隔岸村，
3: 那个字读隔，可大家都说我们村叫甲岸村啊。
0: 哎呦，这说起来就话长了。我们皇室先人啊，最早是住在大海的对岸。
3: 我们家这里也看不到海啊。
0: 婆婆小的时候，那时候离海近可以看到，后来成了特区，为了发展填海造地，我们村这里就看不到海啦。听老人们讲，大概在500-600年前，我们皇室的先人为了生活就分出一支来，从对岸跨海迁到这里立基开村，传到现在已经是第26代了。为了不忘祖，就把村名叫做隔岸村，告诉后人我们是从对岸迁过来的。
1: 海啦，因为我们隔岸村的隔字在粤语里发音呢、接近甲嘎字，所以啊，按照发音就写成甲岸村，流传至今。不是本地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甲岸村的名字还有思乡的含义。以前老豆啊，每年都要跟着文书这些长辈，清明节、重阳节，背着不少东西，绕好远的路回到珠海去拜宗祠。每次来去啊，都很辛苦。好几年呢，因为路上耽搁，都没赶上拜宗祠仪式。
3: 拜宗祠好玩吗？我也想去。
4: 好，
5: 阿雄，阿雄啊，快点通知大家准备准备，今天啊，深中通道就要开通了。西安的中心发来消息，要包车啊，来咱们村探亲，我再去通知其他乡里。哎呀，想不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6: 好的，文叔。
0: 啊。咱们的宗亲都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我们还没去，他们都先过来了。这下呀，咱们隔岸村就不再隔了，又变回一条村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那我赶快去准备盆菜了，咱们好好热闹热闹啦！
7: 好，
0: 快走，快走！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

0: 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四集，不用急。小美是深圳企业派驻中山分部的业务主管，这一天在医院做完检测后，她兴奋地赶回家。
1: 老公，我有件喜事儿要告诉你。
2: 什么喜事儿？
1: 你猜。
2: 什么呀，被你说得我满头雾水。啥喜事儿？你升职了？加薪了？
1: 你呀，这个财迷，比这升职加薪还要好的喜事儿。老公，告诉你，我又有了，咱们有二宝了。
2: 啊，真的吗，老婆？我太开心了，谢谢老婆大人。嗯啊，
1: 虽然说很开心，可是一想到接下来的化验、产检啊，都要回深圳，跑来跑去好麻烦呢。
2: 哎，是啊，怀老大的时候你妊娠反应大，三天两头跑医院，那时我们还住在深圳，都折腾得够呛。要不是有两个老人来帮忙，哎，真不知怎么扛下来。要不你申请调回深圳？
1: 那不行，中山这边业务部门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现在刚走上正轨，而且如果明年成立分公司，老总说了，我就是经理第一人选，这么多年积累起来的业绩怎么能轻易放弃？再说以后家里两个娃，各种开销靠你个小工程师能够吗？
2: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哎，
1: 老公你别多想，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当年我们大学毕业，为了能够在一起来到深圳打拼，我家还不同意，可你让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2: 刚来深圳的时候咱们收入低，只好租了个农民房，离公司好远啊，天天挤地铁转公交，到家已是精疲力尽，可一看到对方心就定下来，有了继续加油的动力，咱们俩就是彼此的天。
1: 记得有一次你加班加得太晚了，地铁公交都停了，为了省钱你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都凌晨一点了。一想到这些我还是忍不住要心疼。
2: 我被公司派到中山，你也义无反顾跟来，现在咱们有了房有了车，我家里人啊比喜欢我还要喜欢你，这可是当年咱们毕业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
1: 一晃快十年了，这不连二宝都有了，我们再克服一下，不就九个月吗？我明天就回深圳见生育档案。
2: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担心，我自己能行。
2: 我的好老婆，我怎么这么幸运遇到这么好的你。放心吧老婆，我会努力工作，争取升职加薪，赚得更多，让你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你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肚子里的宝宝，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呀随叫随到，小心伺候。
3: 第二天，正在公司上班的小美老公突然接到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
4: 喂，你是赵勇吗？我是宝安妇幼保健院产科的关医生，我们正在找一位孕妇的家属，她在我们医院附近突然晕倒了，从她身上找到了联系方式，就联系到了你。
2: 啊，大夫，我老婆她怎么了？
4: 你是患者的爱人啊，不用担心，你爱人啊是孕期低血糖加上心情焦虑才晕倒的。
2: 哎呀，都是我的错，麻烦你们照顾好她，我马上赶过来。
3: 小美老公心急如焚地打车赶往深圳宝安妇幼保健院，一到病房看到妻子躺在病床上输液休息，心才放了下来。
2: 老婆老婆，你怎么样了？你没事吧？吓死我了，我现在腿还软着。你看看你，我说陪你来嘛，你非不听，这要是出点啥事儿，我可怎么办呢？医生，我老婆怎么样？情况要紧吗？胎儿有受影响吗？
5: 放心，不用紧张，我们做了检测，胎儿还小，基本没什么影响， 输点葡萄糖，休息观察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回去了。哎，他怎么一个人从中山跑过来产检啊？
6: 我们俩都是生护，我是公司派往中山工作的，可我们的医保都是在深圳，所以只能回深圳看病做检查。他工作忙，我就没叫他，想着我一个人也能搞得定，没想到居然晕了，真是感谢您啊，医生。
2: 是啊，生老大的时候我们还在深圳工作，因为住得远，当年为了请假陪他做产检，我被公司批评了好几次。现在又怀上老二，我们又在中山上班，哎呀，正在为接下来的产检发愁呢。
5: 哎，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深中通道开通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服务同城化了，孕妇啊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像产检啊生产都很方便。你们呢可以直接在中山就可以找医生，就不用来回跑折腾了。
2: 啊，还有这好事儿？是真的吗？
6: 赶紧上网查查，只要是在中山就能产检，那可真是省钱省时间。哎呀，那可太好了。你看还真有，在中山工作的深圳参保人可以到中山医保服务区的深中医创通专窗咨询办理异地就医费垫资等相关问题。
2: 今年六月，深中通道通车在即，中山不仅加快推动深中营商环境一体化步伐，更在深中两地异地就医等居民高频事项办理上，实现深中居民共享同城待遇。哎，可是中山地方小，医院的环境怎么样？医生的水平行不行啊？哪些医院可以办理呢？
5: 哎，你们可想太多了。中山可是老城市了，只要是公立医院都是可以的。你要相信中山的医院，更得相信中山的医生。像产检、生孩子，这是最基本的医疗，你们就放心在中山做孕产检，和深圳是一样的。
1: 太好了，
2: 太好了，
6: 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一会儿啊，我就让我老公陪我回中山，反正深中通道快，这么嗖的半个小时就回到中山了。我们现在就去找我公司旁边的医院。医生，谢谢您啊，等我生了二宝回来给您拍喜糖。
2: 是啊是啊，真是太谢谢您了，医生。
5: 不谢不谢，我等着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请听广播剧《牵手伶仃洋》第五集《追梦人》。

0: 深圳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但实现梦想也并非一帆风顺。来深创业的年轻人林宇冲此刻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财务报表，愁眉不展。公司最近业务陷入瓶颈，订单减少，成本却在不断增加。
1: 哎，这可怎么办？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撑不住了。喂，
2: 哎，小林啊，我是老张。
1: 张总啊，你好。
2: 小林，最近你们公司情况我也有所了解，从市场反馈来看，你们的产品在技术上虽然领先，但是品类还是单一。

0: 的较大风险，不得不重新评估啊。
1: 张总，您也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增加产品品类多场景适应性，在成本控制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寻找更优质的供应商，优化生产流程以降低成本。当然了，如果有您的助力，我们这个过程会更快。您也看到，我们技术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
0: 小林啊，我也很为难，现在市场变化太快，竞争太激烈了。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项目都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和回报，你得拿得出更具体、更可行的方案来，否则啊，这个项目很难继续推进。
1: 张总，我明白，我会尽快组织团队制定详细的改进方案，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0: 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唉，
2: 林宇冲拖着疲惫的身体，有气无力地回到家。女友李月已经做好了晚餐，等着他。
3: 怎么了？看你脸色这么不好。
1: 唉，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好好的在中山有楼，家里有安排好的工作，非要出来自己创业，非要来深圳打拼，这一把全部身家投进去，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钱。这要是，哎，你说我这何苦呢？难怪我朋友他爸爸说，只要你不创业，就是最好的孝顺。哎，
3: 你别那么轻易否定自己嘛，我就相信你行。
1: 哎，行什么？忙活了快半年了，已经谈的差不多的 VC， 就因为我们成本太高，目前呢又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可能要泡汤了。
3: 哎呀，你别灰心，这办法总比困难多。深中通道不是快开通了吗？也许会有新的机遇呢。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深中通道开通，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机会的。
1: 深中通道能有什么机遇？
3: 你想想啊，深中通道开通之后，中山和深圳的联系会更紧密，你呢，可以利用两地的资源拓展业务啊。
1: 哎，有道理啊，可是这资源去哪儿找呢？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找我呀？
1: 找你？你有资源？
3: 我有姑妈。
1: 你姑妈？她不是在翠亨新区政府工作吗？
3: 对呀，她刚调到马鞍岛翠亨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里面有一个新组建的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我听说了，就是专门为了深中两地企业单位服务的。问我姑妈，肯定能帮到你。
1: 啊，那太好了！我这媳妇儿娶到，可是赚到了。
3: 讨厌，你瞎说什么呀？人家都还没答应你呢。
2: 第二天，林宇冲马不停蹄地就赶往中山马鞍岛深中通道联合服务中心，找到了女友李月的姑妈。
4: 我们中山啊，虽然地方小，经济不如深圳，但我们中山房价低，租金低，所以呀，投资少，见效快。这成本低呀，就是最好的竞争力。而且我们为企业服务，尤其是为走出中山去深圳创业的，我们会帮助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愿意在中山找合作企业，我们会助推助力。我安排你对接中山产业协会，你就放心吧，帮你货比三家，一定会在中山找到最优最平的生产厂家。让你的产品啊，卖到全世界去。
1: 太好了，谢谢姑妈。
3: 谢谢姑妈。
2: 两个月后，在深圳的公司办公室里，林宇冲拿到了中山合作企业生产的样品，紧接着便拿到了张总的 A 轮投资。小林欣喜若狂，傍晚和女友李月来到了宝安西湾红树林公园。
1: 想不到，我一个中山人，来深圳创业，又回到中山找合作伙伴。看来啊，我的根就是在中山，但是深圳会让我成长壮大。这深中通道开通，不仅给我带来新的机遇，还让我对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我要再想想，怎么提升技术。有了这个核心竞争力，

0: 相信啊，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1: 是啊，你看，当初我就说了，深中通道会带来机遇，没错吧？
0: 是啊，多亏了你的建议，深中通道不仅连接了中山和深圳，更连接了我的梦想和现实。
1: 没错，以后咱们也可以经常回中山看望家人了。这中山深圳呀，就是一家啦。
0: 一座桥连接了两座城市，我要把企业做大，我要娶你，我要在深圳买房，我还要把家人都接过来，平时在深圳工作，周末就回中山老家，咱们呀就是深中人，以后呢咱们的宝宝就叫林中山。
2: 深中通道加起新希望。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牵手伶仃洋》。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时空旁记。
5: 据了解，C919 大型客机将于5月5号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首飞仪式。
6: 这将是我国民航运史册的崭新
1: 纪念。
6: 从
1: 1954年，
6: 一架自制飞机
1: 在香
6: 港的赣江河畔。
1: 早。你在看什么？
6: 我们走过了半个多月。
1: 哇，这首飞的消息这么快就放出去了，怎么办啊，池霜？我有点压力山大了。
7: 现在距离首飞还有三个多月呢，你就安心工作，别担心，大家都在呢，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了，5月份我们的 C919 就要进行首飞，咱得把压力变为动力，尽可能在首飞前多做实验和测试，绝对绝对不能出问题，明白吗？
8: 明白。
7: 小夏，之前发现飞机制动有故障。你们这边有初步的解决办法了吗？
9: 没呢，小池姐，愁都愁死了。今天再找专家过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吧。
7: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导师做项目遇到过类似的事故，当时的解决办法现在肯定想不起来了，但以前的数据文件还在我的旧电脑里存着，我到时候回家找找看看有没有灵感。去哪儿了？我记得搬家的时候带过来了呀。哦，找到了，也不知道开不开得起来。我看看，应该是放在这个文件夹里。啊，怎么黑屏了？什么声音？房间里为什么在闪蓝光啊？
10: 确认准备完毕，公诉。
7: 谁？谁在说话？
10: 喂，
7: 会遇到灵异事件了吧？你是谁啊？为什么我会在我的电脑里听到你的声音？
10: 电脑？哦，你说的是这个无线电装置吧？我刚才想用它练习飞行流程来着，结果刚打开就听到同志你的声音了。
7: 同志，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这么称呼陌生人的？哦，所以你到底是谁啊？
10: 我叫陈家平，是飞行员。
7: 哦，原来你是飞行员呢。你在哪个航空公司上班？
10: 公司？我没有公司，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行员的。你知道初教五吗？这是第一架中国模仿制造的飞机，我可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个驾驶他的中国人呢。
7: 初教五是我们教科书上的内容，我当然知道。

0: 不过第一个驾驶，这怎么可能啊？历史上出教武起飞是在1955，不会这么巧吧？你那边现在是几几年？
1: 1954年啊，刚过完元宵节没多久呢。同志，同志，
0: 我这儿是2017年，
1: 这怎么可能？你来自60多年后。
0: 我想，我们可能遇上了时空错乱，然后阴差阳错的，我们通过无线电波就能够对话了。

0: 是不是像自行车一样多呀？
1: 那应该还没有自行车多。不过在2017年，再过3个月，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制造的大飞机就要飞上天了。到时候啊，中国人就能坐上中国自主研发的客机，空中再也不是只有波音和空客。
0: 我听不见你说。
1: 哎，是断线了吗？喂，陈家平。灯又恢复正常了，我话还没说完呢，还会再连线吗？算了，还是先找资料吧。

0: C919实验机，
1: 这边。
2: 收到，等待控制室指令。小云，来了。让机组检查一遍就开始吧。是。
1: 机组收到。
2: 哎，听说刹车制动的问题，是你找到解决办法的？
1: 嗯，翻了好久才想到的办法呢。 这是又熬了一个大通宵啊，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地上了，能有什么办法？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刹车制动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今天滑行试验要是再出状况，根本不敢想。哎呀，你放松点儿，池霜，说真的。 自主研发的路本来就不好走，你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够努力了，一天天的几乎是住在实验室里。你呀，相信自己，也相信团队，会有好结果的。等这次滑行实验结束了，大家就都能松口气啦。嗯，
3: 小师姐都准备好了。
4: 好，各部门注意，C919实验机第一次滑行试验，现在正式开始。飞机可以滑出。

0: 发生什么事了？飞机好端端的，怎么会停住呢？
1: 什么？
2: 小夏，现场什么情况？我这边显示数据波动异常。
1: 小师姐，飞机滑出了10级米就突然停住了。
2: 知道了，我马上赶过来。你先去机舱看一下有没有人员受伤。好。
3: 怎么样了？没有人员受伤，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安全起见就先停下来了。嗯，我看看，发动机、引擎，还是刹车？智商，难道还是制动的问题？
2: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看来制动的状况跟我以前的资料上记录过的完全不一样。还好这是第一次试验，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才出事，高速滑出的飞机不得……你少说点儿，不得直接整个翻出去。对讲机掉了，给，谢谢，抱歉。
3: 好啦，既然问题找到了。

0: 那我们赶紧出去吧，别耽误飞机检修。走吧，池霜。
1: 哦，好。
0: 总指挥。
2: 总指挥好。
3: 嗯。
4: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1: 嗯。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前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4: 哎，不用跟我说这些。池霜，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做事儿，为什么不利用好团队的力量解决问题，而要自己想当然呢？虽然这是第一次实验，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1: 对不起，指挥，是我思考得不够成熟。
4: 哎，发现问题了就赶快解决吧，你们加油。
1: 眼看首飞时间越来越近，没想到问题也越来越多。
4: 小池啊，排查出问题了吗？
1: 是飞机的刹车压力出现故障。我以为在事前已经完全解决了，没想到还是……
0: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不在状态的，怎么工作？
2: 飞机的刹车失灵了，
5: 无法减速。
2: 这速度太快了，
5: 停下来，停下来。
1: 12点多了，闭上眼，全是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转圈，不能再想了。陈家平，这个时间他会在吗？
6: 喂？喂？你好，你在吗？
1: 陈家平，我在的。我。
6: 你先说。
1: 好，我刚刚还想找你来着，没想到你先连过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6: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刚结束今天的训练回到宿舍，看到桌子上的装置就突然间想起上次通话结束得太快，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然后就鬼使神差的把装置打开了。
1: 是啊，上次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迫切断了。我叫池霜，是一名飞机设计师，上次跟你提到的国产大飞机就是我的团队设计的。
6: 太巧了，我们的工作都与飞机有关。能成为女设计师的话，你工作一定很辛苦吧？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辛苦倒谈不上，整体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毕竟看着自己设计的飞机顺利起飞的那一刻真的很令人激动。只是
6: 池霜，只是什么？
1: 哦，没什么。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6: 父母都很支持我，他们觉得能够成为首批航空人，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以当国家召集飞行员选拔时，我第一个报了名。
1: 训练很辛苦吧？那个年代基本上等于摸着石头过河了。
6: 借用你的话，辛苦谈不上，但是刚接触飞行原理和操作步骤什么的时候，确实两眼一抹黑，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
1: 真的吗？那祝你成功，一定要凯旋归来啊。
6: 池霜，我有 有件事要拜托你。
1: 好，你快说。
6: 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我想知道这次出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启飞。下次联系记得告诉我。
1: 好，我一定记得。再见。
3: 下个星期我要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
1: 北京？不对，我明明记得出教五是在南昌飞的。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时空航迹，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请听时空航迹。
8: 省图书馆欢迎。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中国第一架模仿制造的飞机出教五成功首飞是在江西南昌，并非在北京，但网上怎么也找不到试飞时的资料。希望图书馆里有相关记载的书籍。航空航天出教五啊，找到了。竟然放在这么角落的地方，真是够冷门的。1954年，首都试飞。陈家平确认牺牲。
9: 我是通过国家选拔来做飞
1: 行员。怎么会？
9: 我可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个驾驶他的中
1: 国人。他才刚坐上驾驶位没多久，他只是去北京参与试飞，怎么就这样牺牲了？
9: 没得没得没得，呼叫地面，飞机失速了。
1: 哎，陈家平，你为什么选择做飞行员？
9: 为国人服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但我不后悔的。你看，这不就看到未来了？下个星期我跟随大部队前往首都进行正式的试飞了。师叔，我有件事要拜托你，如果可以的话，帮我留意一下新闻。我想知道这次出教五到底会不会顺利起飞。
10: 飞行员说，飞机刚走了几步，就发现机身突然剧烈晃动。要是真到了首飞那天刹车踩出事，高速滑出的飞机不得直接整个翻出去？
4: 师叔，你是 C919 的总设计师，你应该明白，凡事不能只靠以为的道理。虽然这是第一次实验，也足以说明问题。
2: 飞机的刹车失灵了，这速度太快了。
11: Terrain.
1: 不行，不行，他绝不能死！我要告诉他，他不能去北京。陈家平，你一定要和 C919一起顺利起飞。
6: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这次去北京试飞，并不会成功。甚至
1: 是资料上说发生爆炸，确认牺牲。
6: 我能问问是什么原因吗？飞机内部故障还是操作失误？
1: 不知道，资料并没有详述。
6: 那也就是说，几乎不可避免。
1: 可以避免的，可以的，只要你不去首都就好了。总之，先找个理由把这次试飞推过去啊。
6: 早几个月就定好的事情，怎么可以临时反悔呢？这还是我自己费力争取来的机会。
1: 可是这个机会会害你没命的。家平，你还很年轻，你的父母对你期望那么高，你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牺牲啊。或者我再努努力，万一还有我没发现的资料有详细记录，就能救你的命。

0: 你要我再想想。嘉平，陈嘉平，不要犹豫了。最后一个问题，池庄，请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好，你说。在我之后，我的意思是，在我牺牲之后，每一次的是非都成功了吗？还有人像我一样吗？没。
1: 没有了，你是第一个是非的，也是最后一个牺牲的。好，那我就决定了，我还是要去。
0: 什么？你疯了吗？池庄，
1: 你先不要着急。你刚才说，在我之后，大家都会成功，那恰恰说明我的牺牲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吗？我的失败。
0: 一定提供给了后人很多有用的经验教训，给他们警示，所以才有了那些可参考的资料，对吗？可是你死了，你会因为这次是非在首都丧命，你要考虑清楚。如果我选择找借口退出这次是非，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人替我去首都，而他说不定也一样会不幸牺牲。 未来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的临时退缩会改变历史原定的轨迹，那么我一定不要做这个懦弱的人。池庄，我不会后悔。哪怕我最后真的在爆炸中丧命了，我想，火光照亮眼前的那一刻，我也一定会欣慰地想，我的选择是值得的。
1: 双，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记得，第一次连线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在21世纪，不仅科技发达，人们生活幸福，而且还有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飞机即将首飞。你不知道，我听到这件事后有多激动。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在越来越强大。而且，我也知道，你的工作。
0: 也许遇到了一些困难，虽然你从来没有明说，但我能感觉得到。原来你都听得出来。我相信我们的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有许多不易，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像你和你的团队这样的人才呕心沥血的付出，才使得中国充满这样难以忽视的能量。你们都是很有见识和能力的人。 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不一样，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嘉平，你到底想说什么？池庄，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害怕困难，放心的把你的后辈交给你的同伴、老师，还有强大的国家。你们都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面对困难时，只需要直视困难，做好自己该做的，同时。 充分相信你的战友。我相信在那个和平幸福的年代，没有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对吧？你们一定会首飞成功的，我看到了。好，我也看到了，我们都会成功的。看来是时候了，池庄，祝我好运吧，说不定。
1: 我就从首都平安回来了呢，还能听到你的声音。再见。嘉平说的对，我要相信自己，相信队友。我们的飞机一定能顺利飞上天的，我们都要加油。 这里，调出数据来，再给我看一眼。
2: 好，没问题。
1: 刹车制动一定要反复试验，确保无误。还有机翼和滑轮的部件，再做好相关排查。有问题及时通知工程部门，立马检修换新，一定不能凑合。
3: 是，小池姐。
1: 小夏，小夏，你过来和我看一下这里。
3: 马上来。

设备预设的位置还是有缺陷，应该把它放在这儿。嘉平，我们团队今天排查出了一些潜在的隐患，不过你放心，现在已经全部解决了，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现在所有的工作已经在收尾阶段了，真不敢相信，再过2个星期 C919就要正式首飞了。虽然我有些紧张。 但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来，我要给我的团队成员们足够的信心。嘉平，你那边还好吧？不管你在哪里，我总想着首飞那一天你一定要看一看 C919，它真的很美，很令人骄傲。我更想你能回应我，哪怕一声也好呢。

0: 快快把这个搬过去，跑到上清机。
1: 机位在这里，不要留杂物。
2: 我来看看。哎，小王，我待会儿再跟你说吧，先去忙吧。好。怎么了，池双姐？你怎么上塔台上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跟领导申请了一下，想换个视角看看飞机，
2: 觉得你们塔台这儿看着更直观一点。行，那你有什么要跟陈机长说的吗？
4: 关于驾驶舱的一些细节什么的。好，那我来跟他说。喂，喂，陈机长，听得到吗？听得到，请讲。塔台，塔台，请讲。我叫陈家平，是个即将上岗的飞行员。虽然不太可能，我还挺想坐坐你设计的飞机呢。哎，你说，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池双，祝我好运吧。说不定我就从首都平安回来了。希望下次还能听到你的声音。
5: 塔台，塔台，请讲。
4: 再见。
5: 塔台能收到吗？塔台。
6: 哦，哦。抱歉，我是 C919的设计师池双，就是来问问目前驾驶舱的情况。再过一会儿，首飞应该就开始了。
5: 哦，原来是您啊！放心吧，驾驶舱一切正常，今天的首飞一定会如大家所愿的。你们辛苦了。
6: 应该的。那么，祝愿国产大飞机首飞顺利。平安落地。
5: 收到，祝愿国产大飞机首飞顺利，平安落地。 C919 1动1甲机状态正常，准备完毕，是否放飞，请指示。
7: 同意放飞。
2: 收到。
5: 收到。
2: C919 1动1地面风动拐动，5米秒，跑道动5，可以起飞。
5: 地面风动拐动，5米秒，跑道动5，C919 1动1。

0: 陈家平，你没能成功的首飞，我替你实现了。
1: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C919 实现了研发、制造、取证、投运全面贯通，国产大飞机事业往前迈出了坚实一步。几十万工作人员16年心血凝结，终换来展翅翱翔，实在是可喜可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时空航迹，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广播剧《爱的谎言》。
4: 北宁自动接到新订单喽，请您及时处理。
5: 哎，你好，外卖已经给您放楼下了。哎，

0: 哎，马上送到，马上送到。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您别急，您别急啊。我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什么？
1: 医生，有两个病人需要急救，好像是母女俩。患者腹部主动脉破裂，心率已经跌到45了。患者无意识，浑身多处损伤，双腿情况很严重。上部战医。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哎呀，
1: 哪儿那么严重？那都是一声瞎吓唬人的。哎，你可别跟你爸说哈。
0: 不行，我要去医院问清楚。哎，
1: 真不用。
0: 小叔，小心！

0: 等会儿转骨科病房通知家属。大夫，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
1: 您女儿已经脱离了危险，观察结束后就可以转去骨科病房。
0: 好，好。
1: 但是她的腿变形严重，还需要做一次矫正手术。
0: 好。那我老婆呢？
1: 您爱人。

0: 昨天夜里孩子醒过一次，一直说对不起妈妈，然后就昏迷了。
1: 那我能做什么？
0: 孩子后面有手术要做，如果还是这样的状态，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难说。
1: 我来想办法。
0: 哎，对了，还有件事儿，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
1: 徐大夫，您说。
0: 你爱人去世后，我们整理病历时发现，你爱人一直在我们医院进行胃癌治疗。
1: 什么？
2: 我这不叫瘦，叫有钱难买得老来瘦。要是真胖呀，那这病那病不全来了吗？老周啊，我不喜欢吃肉，那你多吃啊。我呀还得保持完美身材呢，到时候人家都说你找了小媳妇，那多好，是不是？
3: 许大夫，三重周省又哭了，说是他害死了妈妈。
1: 小爽，
4: 医生，医生，爸，我妈呢？我记得，我只记得她推了我一把。然后呢？我妈现在在哪儿啊？
1: 小爽，小爽，你妈，你妈的情况比你好，在另一个病房休养呢。
4: 真的吗？可是。可是我分明，
1: 哎，你看大夫也在这儿，我能骗你吗？
4: 大夫，我爸说的是真的吗？
0: 嗯，是，是。
4: 太好了！
1: 哎呀，你看你还哭上了，你妈妈那个病房离咱们这儿比较远。嗯，
4: 爸，我这是高兴。
1: 哎，对了，姑娘，还有件喜事儿。你之前保送鹿岛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你看。
4: 我看看。
1: 哎呀，姑娘啊，好好养病，等手术完腿治好了，咱们和妈妈一块儿去报道，啊。
4: 好。
1: 啊，对了，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去啊，好休息啊。
5: 那个单子给我送到三楼去啊，麻烦你了。哎，周爽家属，你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记得续交住院费啊。
1: 好，我马上叫。

0: 您的外卖，13号取餐。实在不好意思，汤给您洒了。三叔，该缴费了。哎呦，我马上交，这是周爽的住院费，还有预交款。您随时过来看房子。哎呀，我急用钱真不能少了。
1: 行，就这样吧。我签。哎，
2: 徐医生，周爽昨晚怎么样啊？他又说不亲眼看见妈妈就不做手术。哎，
1: 过道地上躺那是谁呀？
2: 啊，是周爽的爸爸，最近都是凌晨过来，在走廊里睡3-4个小时，然后又出去了。
1: 徐医生，不好意思啊，周爽爸爸，把你吵醒了。你这……哎，
2: 这不快手术了吗？肇事司机也没找到，赔偿款也没着落，我就把家里房子卖了。我琢磨着，反正也得天天来医院陪小爽，所以就想在这儿将就将就。
1: 我听王护士说，你都是凌晨才过来睡一会儿。
2: 白天要陪孩子，所以我只好晚上跑外卖，接点活儿啥的。外卖？小爽说你天天请假来陪他，他还说今天要劝你回去上班。哎，
1: 公司说我年纪大了，就我和孩他妈商量着说先瞒着点小爽。这样啊？
2: 哎，对了，医生，孩子的手术怎么样？嗯。 手术方案已经制定完了，但孩子现在很抗拒做手术，说不见到妈妈就不手术。
1: 他就是想知道他妈妈还在不在。
2: 哎，对了，周爽妈妈的衣服你还留着吧？
1: 在的，怎么了？
2: 我有一个办法。嗯。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是这样，哎，你猜，我到哪儿来了？看，
1: 这是哪儿啊？
0: 沙滩呀。
1: 沙滩？
0: 就咱们认识那个地儿。
1: 啊啊啊啊！
0: 看你就是忘了。不过也是，这都快20年了。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注意安全。
1: 好嘞，好嘞。
0: 老周，你送外卖的时候得把头盔戴好。

0: 你不要命了？那多吓人呐！那有玄武你不知道啊？
1: 谢谢。
0: 那我确实是不知道呀。还好我路过这儿，你下次小心点啊。
2: 扶你到旁边歇一会儿吧。谢谢。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大志。我叫杜鹃，我记住你了。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你瞒我瞒得好苦呀，你说。 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家一块儿扛？我听警察说，要不是你推了女儿一把，女儿可能就……跟你说个事儿，小爽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鹿岛大学。你不是一直盼着小爽能上个好大学吗？ 房子我卖了，以后你要是想我，就来这儿吧。小爽的手术你不用担心，我周大师就算把这条命搭上，也得让咱姑娘好好活下去。

0: 小爽，我跟大夫商量了，我推着你，咱们今天去看妈妈。
1: 真的？真的吗？
0: 哎呀，多大了还哭？我告诉你啊，你可得收着点，别让你妈看见，怪难受的。

0: 小爽，你看见妈妈了吗？你看，那件衣服不就是你给妈妈挑的吗？妈，妈，妈妈给你比爱心了。妈，对不起，妈。小爽，不哭，快，你也给妈妈比一个。
1: 妈，我爱你。小鸟擦干眼泪，记住了妈妈的话。从此呀，每到布谷时节，它都会想起妈妈。但想起妈妈临终时的嘱托，就会强忍泪水，嘴里还叫着“不哭，不哭”。 后来呀，人们便把这种鸟叫做布谷鸟。

夏爽，有一件事儿

0: 爸爸一直瞒着你。我知道，你下岗了。我那天看见你在楼下换完衣服才上楼。
1: 其实到哪挣钱都一样，干这个还挣得多呢。哎，对了，许大夫说你恢复得挺快的，过两天等你能走了，你就可以亲自去看你妈妈了。爸。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在许大夫装妈妈给我比心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妈妈，妈妈，我考了100分。
3: 来，妈妈给你比个大拇哥。我们小爽呀，真是太棒了。<笑>
2: 妈，我这次没考好。没事儿，咱不灰心。就算没考好呀，我们小爽也是最棒的。
0: 妈给你比个大拇哥。妈妈从来不会给我比爱心。况且，妈妈病了以后，受了那么多。你都知道了，那你怎么同意做手术了？那天看完妈妈回去以后。
2: 王护士给了我一张纸条。对了，小爽，对不起啊，这个呢是你妈临走前写的，你看我一忙就给忘了。
1: 妈妈写的什么？好好活着，爱你们。

0: 那个是食堂。哎，爸爸，你看那个楼，那个楼就是医学院大楼。
1: 哎呀，小爽，把那箱子给我，你少拿点。
0: 没事儿，爸。爸，我想转专业，我想当医生。爸，你说是不是妈妈来了？妈，好久不见。上次离别还是在春末，如今已经开始入秋了。你跳出了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如此我便知道，你和我们永远在一起。

0: 情之愁，
1: 本其戎汉，民亦大于天。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齐国远站在庙门前边，抬头往上一瞧，说了一句话：哟，没见过这样的庙。这个功夫，秦琼啊、李如辉啊、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等人随后也就跟上来了，同时站在庙门外边。这李如辉就说了：哎，我是齐爷，你说什么？没见过这样的庙啊？那上面那是个匾呢。是啊，那匾上有字儿啊。齐国远说：就是啊。李如辉说：那上面字儿写的什么呀？我不认得。李如辉说：你不认得，你怎么知道没见过这样的庙呢？齐国远说：我说没见过这样的庙，当然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庙。我记得一般的庙啊，那匾上都是仨字儿。哎，你瞧这庙，哎，这匾上他娘的六个字儿。我不认得字儿，但是我会查数啊。啊，你说这六个字儿的庙，这是什么庙啊？王伯党在旁边一听就乐了。王伯党也知道这齐国远不认字儿，但是他一看匾，居然能提出来没见过这样的庙。王伯党一看，果然这个匾是新挂上去的，匾上泥金大字写的什么呢？上边写的是成福寺报恩祠。王伯党一看，这庙里边是俩神仙，一个叫成福寺，一个报恩祠，看来两尊神仙都在这一个庙里。王伯党说：这个庙啊，这可有了年头了，当年我在长安的时候往外出行，经常在这庙前经过，那个时候这个庙已经是坍塌倒坏、断壁残垣了。你看最近这庙修起来了。王伯党一看，这个庙的院墙包括庙的大殿，房顶上新铺的琉璃瓦，这个琉璃瓦在阳光映照之下是闪闪发光。王伯党说：是谁出资把这个庙又给重修了呢？王伯党说：我记得原来这个庙啊就叫成福寺，没有报恩祠，怎么现在又出来个报恩祠呢？既叫报恩祠，报谁的恩呢？啊，这咱就不知道了。齐国远说：你看怎么样？还是吧，连王伯党这都是当过武状元的人都不知道这庙怎么回事了吧。啊，哎呀，不管那什么庙吧，我这嘴干了，上里边要点水喝。这齐官远走到这个台阶上头，一推庙门，这庙门就开了，齐国远迈步就进来。齐国远迈步往里这么一走，旁边过来一个小道士，这小道士过来单答几首：无量佛，施主你有什么事吗？
3: 啊，我是走道的，走到你们这儿啊渴了，哎，想喝点水，有水吧，给咱们来点儿。
2: 哦，施主你稍后。这个小老道啊就往旁边鹤轩里边给他滴了水壶去了。这功夫，齐国远站在这庙门里边，瞪着俩大眼珠子往这个院里边一看，这院里边停着一辆车，旁边还拴着几匹马。齐国远一看，哦，看来这有远路来的人在这正在降香拜佛呢。这小老道一会儿提了这壶，拿着一碗出来了，给齐国远倒了一碗水递给齐国远。齐国远把这水咕咕咕咕咕喝了，再来碗您的。又倒了一碗，他一连喝了三四碗，像印牛一样。喝完之后，齐国远不渴了，一扑了肚子，这才想起打听事儿来。哎，我说小师傅，我问你，这院里边又有车又有马的，是不是有外地到这来降香的？
4: 施主正是。
2: 我们这个庙啊，重新修造起来的，有很多远路的香客到此来降香，
3: 是吗？哈哈，好啊。你们都供的什么神呢？
2: 我们这里呀，我们这供的是三皇。
3: 三皇？哎，三皇！哎，我说，
2: 他一回身，朝着庙门外边喊：“
3: 几位进来呀，看看！
2: 你看到了庙门口了，还不烧尊香吗？拜拜佛呀！”
3: 哦，好好好。秦琼等人跟着稀里糊涂的就全进来了，把这马呢就拴到庙门外的树上。他们进来之后，齐国远就说了：“我跟你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供的什么吗？供的是三皇。这三皇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王伯当说：“齐爷，你说这三皇都是什么呢？”“
3: 三皇你们不知道了吧？三皇就是仨神仙啊，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这是哥仨。”
2: 哦，王部长听着就点点头。咱看看这黄氏弟兄。
3: 哎，走。
2: 说着话，这弟兄几个就奔正大殿，顺甬路往前走，顺台阶登上了殿前月台，在月台上又往里走，到了正大殿。正大殿上边塑着三尊神像，这三尊神像就是三皇五帝那三皇，天地人三皇，伏羲氏、轩辕氏、有超氏。这三皇在上边重新塑的金身，让人看上去是非常鲜艳，金翅金鳞。这齐国远进来之后，一看旁边啊，那有香烛。齐国远花俩钱就买了一点香，旁边有一个老道在那卖香火，点燃了香，他往香炉里一插，齐国远跪地下，这就磕头。李如辉在旁边跟着也跪地下磕头，这弟兄几个随后都拜了拜，拜完了之后都站起来。李如辉就问这齐国远：“哎，我说齐爷，这三皇，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你怎么知道的？”“
3: 哎，
2: 那怎么我不知道？这仨神仙，这他祖上跟我祖上都不错，像这黄老大，就是黄大爷、黄二爷、黄三爷。”王伯当说：“齐爷，别胡说八道好不好啊？我告诉你，天地人三皇，三皇五帝的三皇，不是什么黄老大、黄老二、黄老三，
3: 啊，不是那个。
2: 嘿，我说的呢。”我现在祭见三皇，肯定是老黄家哥仨，
3: 不是那个。那行，咱往旁边溜达溜达。
2: 哎，我说那边那还有一跨院，那还一个庙呢，咱往那边瞧瞧。说着话，由打这个正大殿下来，顺着旁边一条甬路，透过一个月亮门，又串到另一个院来了。这一个院里边也修了一个殿，这个殿比那个三皇殿呢稍小一点儿。这齐国远好事啊，溜溜达达就进了这个殿了。进这个殿之后，往这个殿里边一瞧，齐国远扭向回头冲那几位说了：“
3: 哎，几位看看，这就哥一个，这没哥仨，我瞧这个啊。”
2: 齐国远一看这里边塑的这神像，头上戴着一顶繁阳毡笠，身上穿着青色的箭衣，看这个人身背后背着一对锏，长得长发脸儿，面色姜黄。齐国远拿眼睛仔细上上下下一瞧，
3: 嘿嘿，哎，这神仙是谁呀？这神仙我瞅着怎么有点面熟啊？啊，哈哈，哎，我说哥几个过来呀，你们看看这是谁呀？啊，这跟那三皇怎么回事？有关系吗？这是不是他侄子？
2: 王伯党说：“你能不能别在这胡说八道啊？”啊，王伯党走进来了，定睛一瞧，王伯党也是一愣。哎，王伯党心想：这人怎么跟秦大哥一样？一瞧旁边啊，还立着一盘，上边盘上写着字儿。这字儿怎么写的呢？上边写的是恩公穷武之位。 感情这个大殿的门口也挂了一个匾，匾上面写了三个字：琼武堂。王伯长说：“琼武堂，这怎么回事啊？”啊！王伯党正在这愣着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了好几个人。王伯党往旁边一撤身，一看为首的这个人年纪在20几岁，头上戴着一顶公子巾，身上穿着一件三蓝牡丹花袍，这是穿的便装，腰中系着丝绦，肋胯一口宝剑足蹬着薄底的缎靴。此人长得四方脸，面如美玉，剑眉秀目，鼻正口方，气质非凡。这个人进来之后，身后边带着一帮仆人随从，这随从手里面拿着香，就看这个人进来倒在琼武堂里头，有人把这香点着了递过来，这个小伙子把这香插到香炉之内，跪到这个神像的前面，蹦蹦蹦磕了仨头，嘴里边叨念了几句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这个人就站起来。他站起来转身要往外走的时候，王伯党有点好事。王伯党心想，我听说过这有三皇殿，我也听说过有太上老君殿，有元始天尊殿，有五帝庙，怎么我就没听说过这个琼武堂啊？旁边立着牌位，还写着恩公琼武之位，怎么还恩公啊？这个人到底是神呢还是人呢？王伯党就冲着这个小伙子一报腕，哦，这位壮士请了。刚刚烧完香转身出来，这小伙子马上还礼，哦，请了请了，你有什么事吗？王伯党说，我跟您打听一下，里边供的这尊神像是什么神呢？这尊神呢，是琼武大仙呢。琼武大仙，他是哪个朝代的？就是本朝的，就是本朝的啊。王伯党说，这个神像是谁给塑的？这个您不知道啊，塑这个神像的乃是当朝的唐国公，现在太原府的总镇唐公李渊给塑的。不光说这个神像是唐公李渊塑的，就是包括旁边的那城福寺那个大殿也是唐公李渊给塑的。王伯党一听，哦，唐公李渊给塑的，这琼武您说是本朝人，他是干什么的呢？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实不相瞒，这唐公李渊是我的老岳父。我的老岳父把这个庙修建起来之后，让我每年到这里要祭奠一次。我呢今年要上长安城去一趟。所以我上长安城去，路经此处，我先到这里

0: 烧香朝拜。
1: 哦哦哦，
0: 那么他为什么绣这个神像？你应该知道一点。
1: 是啊，我知道一点。
0: 当初呢，我的老岳父上太原府上任的时候，就走在这个地方，此处叫临潼山茶树岗，碰上一伙强盗劫道，眼看着这伙强盗就要取胜占上风了。我老岳父携带着他们的一家人，坎坷要被强盗们给劫持杀害。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位勇士，他跨起一匹黄骠马，手中使一对熟铜双锏，帮助我的老岳父打跑了。

叫穷什么？他又伸出五个手指头，我老岳父理解为就是穷五。所以说，我老岳父说，这是我们家的救命恩公啊，不可忘记呀、啊。说不定啊，他是哪位神仙来到人世上帮助我们，可能就是穷五大仙吧。我们说要叫穷五大仙，也无从查考，那么就叫恩公穷五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因为这位穷五恩公才重修了这个成福寺。因为呀、啊、这个穷五救了我们全家之后，我们就在这个成福寺这个地方，我的老岳母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从这两点来讲，我老岳父就把这个庙宇重新给翻修了，同时呢又修了一个报恩祠，就是为了报答穷五大仙对我们全家的救命之恩。这人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站在旁边的秦琼、秦叔宝一听，秦琼就全明白了。为什么？前年的事儿，这是啊。秦叔宝押解着差人够奔山西潞州天堂县，走到这里碰上一个官员被劫，秦琼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疏通间打跑了这伙贼寇，救了那个官员。秦琼心想，我多的说我叫穷五了，是那个官员在后边紧着问秦琼，回头说我叫秦琼，可能那个穷字说重了，那秦他没听着。那官员还问秦琼，一摆手说你别问了，这官员当成五了，给安一个穷五。秦琼就想啊，我说我这两年老倒霉了啊，潞州天堂县又当检又卖马，造礁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我是一步一个坎儿啊，你说我这活人受香火，我能好得了吗？把我跟三皇摆在一块儿，在这老给我烧香，这谁盯得住啊？秦琼可就忍耐不住了。秦琼过来了，这位壮士，请问您贵姓高明？这小伙子说，唐公李渊是我的岳父，我姓柴，单字明少，字思昌。哦，柴大官人。哦，不敢当不敢当。秦琼说，您知道这穷五是谁吗？柴少说，不知道啊。秦琼说，您里边这个塑像啊塑的还真不错，我真不知道令尊岳父是怎么塑成的这个像。柴少说，哎呀，塑这个像费了不少的劲呐、啊。请来能工巧匠，先是画图，画图的时候让我老岳父看，我老岳父说这个地方差点，他应该是这样，那个地方又差点，最后几次修改，修改的像了，这才又按着那个图像又来塑金身。秦琼说，是，倒是不错，你看看我跟这像有相似的地方没有。秦琼一说这句话，这柴少才定睛看秦琼，哎呦，哎，您跟这像可真有点相似。秦琼说，行了，这个穷五啊，快把这个大仙你给我拆下来吧，别让他受香火了。实不相瞒，三年前在临潼山茶树岗救你岳父唐公李渊的就是在下。秦琼一说这句话，柴少、柴子昌又重新从上到下审视了一下秦琼，是吗？秦琼说，这个一点错都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不知道我所救的那个人是唐国公李渊。秦琼就把当初怎么着押解差人路经此处这个事情经过从头一说，一说这个经过跟柴少所知道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就证明秦琼所说的不是假的。尤其秦琼点出了那个日子，前年就是七月前，一说这个日子，这柴少信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您呐，您是叫穷五吗？秦琼说，我不叫穷五，我叫秦琼。秦琼把当时的情况一讲，大家伙一听就笑了。齐国元在旁边听，嘿嘿嘿，这好啊，

0: 我说秦大哥，这您活人受香火，这回您就成了，您就成了神了。秦琼说，得，正因为受香火，所以我这两年一直走备孕。把这个事情说开之后，这柴少柴子昌向秦琼重新施以大礼，替他的岳父感谢他们家的救命恩人呐。秦琼秦叔宝可不知道啊，当时他救了唐国公李渊，唐公李渊的夫人就在这个承福寺的庙里边生下第三个孩子，生下的这第三个孩子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李世民呢还小呢，到今年算这才算是30岁。所以秦琼把这个事情说透了，柴少对秦琼这一感谢，这互相就叙谈起来了。这一叙谈起来，柴少说，这我得领您到太原府去一趟。秦琼说，你把我带到太原府干什么？柴少说，我的岳父啊，经常悼念起这个恩公啊，总觉得恩公这个恩没有报，同时对恩公这个人是个不解之谜。今天我在这见着你了，你得跟着我上太原府见见我的老岳父。秦琼说，现在我可不能跟您去。柴少说，什么时候能跟我去？你说。秦琼说，我现在有公事，我要到长安城中给越王杨素去送寿礼。柴少说，好了，既然咱们在这相见了，那我就不能马上跟您离开，我跟着您到长安城中去送寿礼，您送您的寿礼，我跟您在店房等着，您把这个公事办完了，不得往回走吗？我跟着您往回走，然后我领着您到山西太原府，怎么着也得跟我岳父见一面。秦琼一看，这还不好办了。这个柴少说什么要领着秦琼上太原府见李渊。秦琼说，如果这样的话，您要愿意跟着我去长安，那您就跟着我去长安，咱把这个寿礼送完了，然后再够奔太原，这行吧？柴少说，行，你要不跟我去太原，我就不离开你。秦琼说，好了。所以就打这跟柴少两个人由此结识。齐国远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功劳吧？你说我要是在道上不跟你们说，我要是口不渴，我要是不要水喝，我要是不发现这庙，我要是不找着这个穷武大仙，你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吧？王伯当说，行了行了行了，齐爷你就别说了别说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当下柴少柴子昌就把他带来的这些个仆人，包括马匹车辆，让他们都先回去，同时立即就在庙里边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写给唐国公李渊的，就说呀，我在这里已经见到了我们的那个恩公了，不日即将恩公领回太原和您相见。书信写完了，装到信里边，告诉手下人给带回去了。但是他可并没说这恩公就是秦琼秦叔宝，他为什么没写呢？这柴少有意的要让李渊有个格外的惊喜啊，所以把这个书信交给手下人，手下人回去了。柴少柴子昌跟秦琼他们这弟兄几个人一起骑着自己的马下了这个报恩祠，临走之时，这秦琼就告诉这庙里边老道了，说快把我那牌位给我撤了，把我那个塑像给我拆了，你要再不给我拆了，我说不定还倒什么霉呢。这个事就交给老道了。秦琼跟着柴少等人下了临潼山茶树岗，就进了巴水长安城。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

知道了长安城，并不是说已经进到长安城内了，因为越王杨素的这个生日啊是正月十五，他们这些弟兄呢到在长安城的时候刚到年根底下。秦琼一想啊，我们呢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为什么不必到长安城中去呀？秦琼知道长安城内许多的招商旅店现在都已经客满了。怎么都客满了？呵，到这个时候都是给越王杨素到这来送礼的，同时呢还有全国各地要到长安城中观灯的，也有长安附近的各州城府县想看热闹的人。所以这阵要进城找旅店都不好找，秦琼就在长安城的明德门外有一个王家老店，这些弟兄们就在这个王家老店住下了。隋朝的长安城四面城墙十个城门，有三面各有三个城门，另一面只有一个城门。所以秦琼这些弟兄就在王家老店住下之后，店的掌柜的自然是姓王啊，这个店还真不小，距离明德门不远。秦琼说呢，咱们在这店里边就算过个年，过了年之后等到了正月十五，我们给越王杨素把这寿礼送到了，领了回条，然后咱们在这城里边逛逛灯就回家了。所以这个时候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柴少、柴子昌，再加上秦琼带来的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一共是十个人住在这店里了。这十个人就等于给这个店房里边包了一溜房子，这一溜正房这十个人住下了。店里这王掌柜的呢对秦琼这哥几个照顾得非常周到，秦琼看出来了这个王掌柜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也就在五十多岁，王掌柜的老伴呢也跟着忙活招待店乞儿。王掌柜还有个女儿叫王婉儿，这姑娘今年十八岁，长得非常漂亮，这姑娘有时候也出来帮着她爹妈干点活，当然这店里边也有几个伙计。你想她在一住这儿，又从这个店里边过了一个年，就跟这个掌柜的一家人混得非常的熟。这王掌柜呢一听说秦琼，王掌柜啊还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王掌柜那天闲聊跟秦琼就说起来了，说我这个店里边接待南来北往五湖四海的旅客，有的旅客住在我这个店里边，他们闲谈唠些个山南海北的事，有时候我听到耳朵里边就记在心里了。从山东方向来的人经常提到说山东济南府有一个秦琼，说起您来还有一套词儿，说您什么什么马踏黄河两岸了，又是简打什么府了多少县了，又什么盖山东半边天了，我一听我说这人能耐大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您能住到我们这店里。齐国远一听这儿，嘿，我跟您说，他不光说是那个能耐大呀，这是活神仙，知道吗？出了长安城走出几十里地儿，那有个临潼山，那还有个茶树岗，那上面有一庙，那庙里边有个穷谷大仙，这穷谷大仙就是他。我这秦大哥你看长得像平常人一样，这神仙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秦琼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王掌柜一听，真的吗？您真有那么大本事吗？秦琼说别听他胡说，您不知道这里边的详情。这齐国远憋得真难受，老吵着要进长安城，秦琼呢不进这明德门。秦琼为什么不进明德门？要没有齐彪和李豹他们俩，也许秦琼就领着弟兄们往里边转悠。正因为有齐彪和李豹这哥俩，秦琼就生怕这二位进了长安城闹出什么事儿来。他知道这是两位山大王，绿林中的豪杰，这二位好管闲事。秦琼心想，别让他们两个到长安城中惹出事儿来，惹出事儿来我回去不好交差。
所以就在这。

0: 过了一个年，眼瞅着快到正月十五了，齐彪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秦大哥，我跟您说啊，明儿可就十四了，您这个寿礼什么时候送？”秦琼说：“我明天就去送寿礼。”“您送寿礼是不是上那岳王杨素府啊？”秦琼说：“是啊。”齐国远说：“我在这陪您在这待了半个来月了，憋得我呀特难受，我晚上睡觉一摸这肚子见骨，估计这半个来月起码说能长个七八斤。”李如晖说：“得了，齐爷，你这半个来月能长七八斤呐，看来你比那年猪长得快。”“什么话呢？我是人，能把我当猪比吗？那你怎么长那么多肉啊？”他那吃饱了什么事儿都不干，光在这店房里边蹲着，那能不长肉吗？秦琼说：“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明天我上岳王杨素府里边去送寿礼，你想跟我一块去？”“哎，对了，就这意思。您让我呀出去溜达溜达，我散散心。”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明天你跟我去。你跟我去可是跟我去，咱们得把丑话说到前边。您说，什么丑话？”秦琼说：“岳王杨素府，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岳王杨素，那是当今皇上的朝中重臣，可以说大隋江山千斤重，他自个肩膀上就担着800斤。这个岳王杨素在朝中说一句话，就可以是哪个官上任，就可以是哪个官卸任。所以到的那儿，那是有规矩的地点。你要跟我去，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啊，行，当然我听你的了。秦大哥说话我能不听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还不能乱说话。你别想说什么说什么，顺嘴就扔出话来了，把人家得罪了，责怪起我们来，咱们可承担不起。咱们是连外小地方来的人，到在京都这大地方，处处都得小心。”“哎，我明白明白明白，您放心吧，我明儿跟您去，我就装哑巴，有人要问我，您就替我回答，这行不行？”秦琼说：“好吧，你就多加小心就是了。”“行了，就这么定了。”转过天来，秦琼领着齐国远，李如晖没去。为什么？秦琼心想，他俩凑一块儿啊，这毛病就更大，让李如晖在店房里边待着，带着齐国远，带着王伯党，还带着柴少、柴子昌。谢英登主动提出来不去，为什么？在店房里边他好陪着李如晖呀。王伯党和柴少、齐国远、秦琼他们这几个人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让这四个人把这几个木桶驮着，牵着马就奔岳王杨素府来了。来到岳王杨素府的府门这一看呐，这是早饭后来的，到这一瞧，这府门外边这热闹，好家伙，先是岳王杨素府的府门就比所有的官员那个府门显得都大，门楼也高，那是13凳的汉白玉台阶，两旁边那个石狮子也比别人那个石狮子个大。大门对过是一个影壁墙，平素影壁墙上写的是一个大福字，今儿个影壁墙上新改了一个大寿字，这说明岳王杨素要办寿了。明天是正日的，今天是正月十四，门口早已经把彩灯都挂上，两溜拴马桩，上马石下马石也是两大溜，门口那轿就停着好几程，马拴着无数匹，而且给岳王杨素送礼的今天都集中到这儿来了，据说从昨天就开始往这儿送了，今天在这往这儿送礼得站牌，门口等着。秦琼到这一瞧，哎呀，都说侯门深似海呀，一看今儿个岳王杨素这府地，我们山东济南府那个地方哪见过呀，啊，在这站牌吧，站着牌，把那木桶都弄下来，换成扁担，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四个人在那挑着等着，好不容易挨到大门这儿了，门口就出了一个管事的家丁，这管事的家丁穿着一身紫缎子的官衣， 头上戴着一顶方巾，出来之后往外边一瞧，撇着拉嘴，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哎，往前走，往前走，那边那边，你是哪的？前面那个说了，我是河北的。你是哪的？轮到秦琼这儿，秦琼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好，从你往后打住，你们这会儿完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家丁领着秦琼他们就进来，进来之后进了这府门，到前院东配房。这东配房是一大溜，东配房穿堂的房子，一溜春灯，到这里边之后全都坐那儿。秦琼一看，感情是外边站完了牌呀，到里边还得站牌，坐在春灯这儿。这个家丁就说了，你们都在等着啊，招呼你们谁谁上里边去，你们把这个礼单拿着到里边给你们登记造册，然后呢再请你们回去给你们写回条。哎，是是是是，这些人都应着。秦琼在这坐着坐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外边进来一个，哎，那个济州的，走走走走走，出去了。再待一会儿又进来招呼，哎，我说那个湖北的，走走走走走，待会儿又进来了，哎，我那河南的，走走走走走。哎，秦琼一看，怪呀，我们这山东济南府的我们早就进来了，坐这春凳这儿怎么不招呼我们呢？秦琼往旁边瞧了瞧王伯达，又看了看柴少，因为柴少那是官场中人呐。秦琼说，咱们比那河南的来得早啊，咱早就进来坐这春凳上了，怎么不招呼咱们呢？柴少说，为什么不招呼啊？你等一下啊，我给您问问。柴少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柴少转身回来了，往这一坐。秦琼说，怎么回事？柴少说，您别忙，一会儿就招呼咱了。秦琼说，为什么？柴少说，为什么？很简单呐，秦大哥，看来您在官府中混了这么多年了，这大隋朝官府中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越王杨素甫啊，你看手底下这些差人出来进去，你看那个傲慢，你看那狂妄，你看那神态，这都是干什么的？这都是张着嘴吃人的。哦，吃人啊？为什么那河南的先过去了？得给钱，得递红包。我刚才出去了，我给他们上头下头两份都给完了，一个十两，一个五两。您放心，一会儿就招呼咱们了。是啊，嘿，秦琼心想，这越王杨素甫天子脚下的重臣，他手底下这些个奴才就这个样子，这个大隋朝还能好得了吗？刚想到这儿，外边进来了，哎，山东济南的，来来来来来来。秦琼一看真好使，红包递上去，马上我们就进去了。秦琼让张转英和李继和回挑这东西往里走，在这个家人带领之下，绕过了前院，进到左边的一个跨院。说越王杨素甫究竟有几个院子，那秦琼根本就看不明白。这个大王府侯门深似海吗？这是大四合院套着小四合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弄到旁边这个院子是专门收礼的。这个院子呢有一个账房，账房里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一位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拿着笔正在这记账。秦琼就过来，秦琼来到这先生跟前，这位先生给我们记上。他把礼单递过来，这礼单是济南帅唐弼亲笔写的，后边聚上唐弼的名字，生怕这越王杨素把礼收完了之后不知道是谁送的，知不着这人情。这礼单递上去之后，这管账先生提起笔来刷刷刷都记起来了，把礼单也收过来了。然后管账先生一抬头看了看秦琼，这管账先生一看秦琼，秦琼就发现这个管账先生这目光里边有一种异样的表现。哎呦，这位壮士从哪儿来？山东济南。 请问尊姓大名？姓秦名琼，字叔宝。
1: 哦，
0: 久仰久仰，就是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的秦琼吗？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正是在下。
1: 哦，好啊，好啊，好。
0: 这话刚说到这儿，齐国远又打后边跟进来了。为什么？齐国远在那屋里边坐的时间太长，他别扭。他一看秦琼跟着进来了，齐国远心想：这越王杨素甫里边什么样？咱看看，开开眼。所以他在后边瞄着影子跟进来了。跟到这帐房里边，一看秦琼跟那帐房先生正说话呢，齐国远就过来了。嘿，
1: 大哥，怎么着？弄完了没有？
0: 秦琼一回头，哎，你怎么跟来了？
1: 嘿，我在这憋着难受。嘿，我跟别人不说话，我跟您说话还不行吗？
0: 秦琼说：“倒是啊，你回去等着吧。
1: 我不用，我就站在这儿，我看着。
0: 嘿，我说这位先生，
1: 你给记账。”
0: 这位写账的先生看了看齐国远，足下贵姓？
1: 哎，我姓齐。哎，叫哎，
0: 我这名说不说？他问秦琼。秦琼心想：有这么说话的吗？你说吧。
1: 我叫齐彪。
0: 哦，久仰久仰，
1: 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在哪听说过？
0: 把这先生问的没词儿了，人家是客气话，他当真的了。我早听别人说过，
1: 是吗？
0: 哈哈哈哈！秦琼一捅他，那意思少说话。齐国远一看，
1: 好，哎，我说先生，我跟您说，这越王杨素这一个生日收老钱了吧？
0: 啊！秦琼一看，有这么说这话的吗？秦琼一捅，你出去吧，
1: 出去，回去等我
0: 啊！哎，好，我会等您。这齐国远转身出去了。记账的先生又看了看秦琼，秦琼，刚才这位是干什么的？秦琼说他是跟我一块来的。
1: 哦，
0: 秦琼说，请问先生贵姓？记账的先生一笑，我姓李。单字明镜。
1: 哦，
0: 您叫李静。
1: 哎，
0: 我呀是在这临时帮忙。不过秦琼，你是有名的壮士啊，此次到长安城中把这个寿礼交完了之后还要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准备要回去了。
1: 那是再好没有了。
0: 我劝你呀，最好交完寿礼立即回家，此地不可久留，如若待长，弄不好恐怕要招惹灾祸呀。秦琼说，先生，您何出此言呢？
1: 何出此言，我是看到你刚才这个兄弟，我想到的这件事情。
0: 哦，多谢先生，多谢先生。这位管账的先生叫李靖，李药师。唐朝年间有个风尘三侠，李靖就是这个人。那么今天他怎么在越王杨素府里边给他管账？李靖在杨素府里边管账，这是权宜之计。其实他是在杨素府里边另有所图。李靖今天提起笔来把这个账给写完之后，然后又写了一个条交给秦琼。拿着这个条到旁边那个账房里边去领取100两银子，这是越王杨素的规矩，各地到京城里送寿礼的都赏赐100两纹银。秦琼一听，哦，那好，谢谢了。秦琼拿着这个条就到旁边的账房，到旁边的账房屋里边就领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啊，看来人家早就打点好银子包了，100两一包，100两一包，是个布口袋。把这布口袋交给秦琼，秦琼提了这布口袋转身出了这小账房，刚走到院子里边，想到前院里边找那几个弟兄的时候，身后有人说话了。哎，济南的。秦琼一回头，哦，秦琼一瞧，这也是这院子里边一个管家，身上穿着莺歌绿的花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扎巾，长得是高颧骨、左腮帮、姜黄脸、小圆眼、秃眉毛，稀稀疏疏的有几根狗蝇胡， 什么叫狗迎狐？这胡子都稀了巴登的，就像那狗身上落那个苍蝇一样稀稀疏疏。这个人一捋这小胡，看了看秦琼，玩济南的怎么着就走了。秦琼一回头，秦琼心想，这肯定是府里的管事的，到人这个地方咱们就是啥也不知道了，可能还有什么规矩要给我们开导开导。秦琼就过来了，哦，你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吩咐吗？这100两银子都领了？领了。领了就这么拿着走了？秦琼说，这个不拿着走还有什么说道吗？山东济南府按说这地方也不小啊，在黄河边上的那也是大地方啊，在黄河边上住着，不知道那黄河水怎么流吗？秦琼那是聪明人呢，一听这话说的这里边有棱子有刺儿啊。秦琼说，哎呦，我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头一次到越王杨素府里边，这是大地方，求您多指点。给你100两银子，你往回来走这路上能花了这么多吗？啊，我们府里边这些个人上上下下的，我们这些个赏赐都在这100两里头呢，你得把我们的份儿给留下呀。秦琼说，您说给您留多少？留多少？3/7。哦，那好。秦琼一听3/7，马上把这银子包打开往外一倒，没等着没秤，大腰嘛，30两呗。秦琼就倒出有30多两来，把这30多两银子手里托着，给您干什么呀？打点要饭的呢？你怎么不明事儿呢？你们山东那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啊，怎么也出糊涂虫呢？3/7，你要3，我要7，一伸手奔儿，把秦琼手里边的70两那包他给拽过来了。秦琼一瞧，啊，

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怀中自送与你花。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宝宝，如果妈妈和你去爬山，我们渴了又没有带水，你的小书包里呀，正好有两个苹果，你会怎么做呢？
1: 我就把两个苹果都咬一口。
0: 两个苹果你都咬一口？你这孩子，妈白疼你了。
1: 我都咬一口，我想把最甜的那个苹果给妈妈吃。
0: 啊，宝贝儿，妈妈错怪你了。
2: 尊重孩子，听孩子把话说完。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小妹，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动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动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咯？
0: 那我送你回去嘛，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嘛？
0: 那背身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1: 走哦。

0: 我走了啊。
1: 哎，你等一下子，我看看我妈妈可在嘎。我妈妈要不在嘎的话，我打三个鸡蛋，朋友我差你一半的气息。
0: 好吗？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啊，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默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小凤姐学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0: 叫你纸笔默念，笔袋包在你边囊。
1: 也许你未曾留意过，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开始，有一双手就一直陪伴着你。每一次人生经历，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高声欢笑或者感动落泪，这双手始终在你身边。现在你长大了，请握住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欢迎收听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黄梅戏《东坡》，它是由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创作，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主演。《东坡》它是第一部展现苏东坡文学成就和济世之道的黄梅戏舞台艺术。这出戏它描写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生活。苏东坡在湖北黄州时，吟诗作赋，赏花泛舟，种地救鹰，施药，反映了苏东坡由人生的政治高峰跌入政治低谷时的精神苦闷，并且由苦闷挣扎走向旷达超然的心路历程，以及融儒家、佛家、道家于一炉的思想形成过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一起来听的是由张辉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看破人生幽乐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黄梅戏《东坡》它着重表现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苏轼深陷困境时的坚韧乐观的性格，和他与黄州百姓的血肉关系，以及境遇和才情的契合，促使他创作达到了人生的艺术巅峰。用著名的作家余秋雨先生的两句话来说啊，就是苏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就了苏东坡。好的，请您继续来听由张辉和谢思琴演唱的黄梅戏《东坡》中的选段《明月几时有》和《黄州美景花烂漫》。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黄梅戏《喜荣归》，它是根据河北梆子的同名剧目移植改编而来。它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贫寒书生赵廷玉寄居在岳母家中，然而岳母却嫌贫爱富，多次想赶走赵廷玉。未婚妻崔秀英私赠其银两，让他进京赶考。后来赵廷玉高中状元以后，装扮成乞丐回家试探家人，老岳母崔氏逼他退婚，就连老家院崔平也对他百般刁难，只有赵廷玉的未婚妻崔秀英对他依然是一往情深，矢志不渝。等到真相大白以后啊，老岳母和老家院都羞愧难当，赵廷玉和崔秀英喜结良缘。这出戏他曾于1959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排演，当时是由严凤英、王少舫和王少梅主演。我们今天要请大家欣赏到的版本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周媛媛、蒋建国、胡玉杰、陈小成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

0: 一宿杏花红十里，状元及第，马如飞。
1: 庄公，你这是？
0: 嘿嘿，我自有道理。
1: 是。
0: 你们
1: 有
0: 打倒崔家庄？
1: 是。
0: 我不免岳母家走走。

0: 门上翠屏哪里？
1: 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一国在叫我啊？
0: 啊，来人，敢是翠屏。啊，
1: 是哪国大胆敢叫我翠屏呐？
0: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不认识了？
1: 啊，原来是赵姑老爷呀！哎呦，恼奴不知，多有得罪。哎呦，赵姑老爷呀，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进京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啊，就病倒了啊。
1: 哎呦，那我家小姐送给你的金子呢？
0: 哦，又被贼人偷去了。
1: 哎呦，那个贼人也不长眼。

0: 斤呢？啊，怎么单单就偷你的噻？
1: 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0: 那你今天来做么事啊？
1: 哦，望你通禀，就说赵顾老爷回来了。
0: 你叫哪一个通禀呢？
1: 我让你通禀啊。
0: 什么？叫我通禀呐？我自己叫我自己，还叫他不动呢。
1: 是，
0: 往下站一点。你再给我往下站一点。你还给我往下站。
1: 你让赵顾老爷站到哪里去？
0: 反正呢，就那么一块地方，你要往哪里站，你就往哪里站哦。
1: 哼，你这个老奴才也来耍小于我，霎时再见。
0: 呸！霎时再见，嘿嘿，我看你呀、是黄鼠狼变猫，变一死也不高。嘿嘿，霎时再见。嘿嘿嘿，我家小姐平日里把赵国老爷是夸了又夸，赞了又赞，今天赵国老爷落过气头而回，哎，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就说赵国老爷得重回来了，让他俩一见面来个宴席，而后又我从中也可以看个笑话。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旨意，有请小姐。

如今姑娘们出门呐，十多的啰嗦，又是梳个头啊，洗个脸呐、擦个粉呐、抹个胭脂的呀，哎呦！哦，对了，昨天晚上啊，我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我找个地方睡觉去哟、哦。

0: 是我清晨起来，素洗完毕，忽听的老苍头请我，也不晓得他把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呢。我来问问他。我说老苍头喂，老员工哎，爷，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这是？我来找找看。
1: 姑娘哎，嘿嘿，中我一大跳哦！嘿嘿嘿，
0: 哎，
1: 老苍头啊，
0: 哎，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情呐？
1: 姑娘哎，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1: 啊，张苦老爷得中回来了，岂不是一大喜吗？
0: 莫慌，姑爷得中着，
1: 中着，
0: 可是真的呀？
1: 真的呀！
0: 哎呀，你莫骗我喂！
1: 哎呦，我么时候骗过姑娘你的啥？
0: 哎呀，我说老苍头哎，
1: 在，
0: 你与我。

0: 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耶，老夫人怎么不是好人是？
0: 耶，他总是说我们赵郎不修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1: 对哦。
0: 老桑头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姑娘哎，你这双眼睛呐，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哦。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的，将来一定会发。
1: 不能再发了哦，再一发就成这个发棉包。

0: 老苍头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她好不好啊？
1: 谁？老夫人又不是不棱不棱骨，怎么耍笑啊？
0: 哪个叫她嫌贫爱富的哦？
1: 哎，哪一个去请呢？
0: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2: 来中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女儿啦，把妈妈我请出来，为着么事噻？
0: 妈妈娘哎，这就叫做命命命呢。
2: 姐，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笑为良的呀。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修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2: 莫哈，中着。
0: 嗯，坐着惯了。
2: 哈耶，贤婿得中着，待我谢帖，还谢地哟。
0: 你当谢天地。
2: 贤婿得中着，正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哟。
0: 哎呦，妈妈娘哎，像女儿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眼力噻？
2: 贤婿得中着，那个掌印的夫人呐，哎耶，就是我儿你的刘维，
0: 何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着这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2: 啊，这，阿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嘞。贤婿得中着。他人在哪里哦？
0: 哎，老苍头啊，你不是说我们赵郎得中着，他人在哪里噻？
1: 哦，现在府门以外。
0: 你等着，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呀！
2: 哎呦，快快有请呢。
0: 是啊是啊，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呐，叫人好喜呀。
1: 现在高兴呐，等一下叫你哭都哭不出来哟。哎，烧破烂的！
3: 哎，你叫些什么？
1: 里面有请。
3: 你去通禀。
1: 我去通禀，不敢怎么叫做通禀。
3: 你，
1: 哦，夫人姑娘，姑爷来着。
2: 阿爷，贤婿家来着，带我快快去迎请喽。
0: 哎呦，妈妈娘哎，还是你让我去吧。
2: 哎呦，我去，我去，
0: 我去。赵郎在哪里？
2: 贤婿在哪里呀？
0: 赵郎在哪里？
2: 贤婿在哪里？
0: 赵。

0: 岳母，你讲些什么？
1: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0: 啊？你让我退婚呐？岳母稍待，我去写来。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哇。
1: 怎么讲呢？

0: 着罢了，还包炉的人呢。我跟你呀，算是认着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啊。好，小姐稍待，我要告辞了。
0: 你到哪里去呀？
1: 我，我去做官呐。
0: 左管，我怕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得官呐，老娘我许你一剑。
1: 哦，哪一剑？
0: 我跪在地下见你。
1: 哪怕你不跪着见我？
2: 站住！我把你是好友一比哟，
1: 比作什么？
2: 海上寒冰吃蚕豆，你最恩。
0: 你、哦、
2: 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你要是做着官呐，来，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
1: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一们走上。

0: 今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哇？
1: 贤婿呀，你坐着官了，老身我给你跪。哎呦，妈妈娘哎，还是女儿我代跪了吧？
0: 小姐，请起。
1: 哎呦，贤婿宽恩，贤婿宽恩哦。
2: 那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哟。
1: 贤婿呀，你做官就做着官，莫是要扮着画廊试探我摸你呀、啊？我把你这个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贤婿做着官，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大恩呐、啊！
1: 莫花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0: 小姐请上，受我一半。
1: 哎呦，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么子事？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0: 啊！请。
2: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
1: 贤婿啊。就看在老沈的份上，叫他起来吧。
0: 顶不饶他。哎呦，
1: 官人呐、啊，这个老家园跟我们多年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叫他起来吧。
0: 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起来。
2: 哦，谢姑爷姑娘。
1: 哎呀，后堂。

0: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折子小戏《喜荣归》。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三刀，十代也过。

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给予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久。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 V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